0: 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2: 欢迎来到超外92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儿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1: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1: 嗨，
3: 微笑，
1: 微笑，
3: 早点到，
1: 早点到。
8: 嗨，微笑，
9: 早点到。
3: 给你网罗奇闻异事，顺带长知识，听稀奇，挺稀奇。
10: 大家好，我是柯晨博士，欢迎来到听稀奇。本节目内容来自网络资料整理，会有部分未经科学证实内容，请科学对待，快乐收听。本期节目内容来源于科普中国，接下来和柯晨博士一同探索这个多彩的世界吧。最近在太平洋西北部的深邃海沟中，由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的国际研究团队利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生命世界。在深达9533米的极端深度，繁茂的生命群落正在黑暗中悄然绽放。这些生命不依赖阳光，而是通过化学反应获得能量。它们的存在不仅改写了我们对生命极限的认知，更揭示了地球深部碳循环的惊人秘密。相关的研究成果是在2025年7月30号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深渊是海洋中6000米到11000米深度的极端环境，通常形成于地球板块俯冲带，这里压力巨大，每平方厘米承受超过1000公斤的重量，温度接近冰点，永恒的黑暗笼罩着一切。长期以来，科学家推测这些极端深度可能存在化能合成生态系统，但是受限于深海探测技术，实际发现的案例寥寥无几。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在彭晓彤研究员的带领下，开启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深渊探索计划。他们使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对千岛勘察加海沟和阿留申海沟进行了系统探查。这艘潜水器能够下潜到海洋最深处，配备了先进的观测设备和采样工具，使科学家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深渊探索能力。我们对深渊生态系统的了解主要受限于现有深海技术的局限性，彭晓彤解释道，而且化能合成群落在深渊海沟中的分布成斑块状，使得它们极难定位，传统的观测方法无法进行高分辨率的海底调查。在多次下潜探索中，研究团队在两个海沟中发现了繁茂的化能合成生命群落。这些群落沿着海沟轴线与上腹板块前缘的边界分布，延伸超过2500公里，深度范围从5800米到9533米不等。最深的发

现地点在千岛勘察加海沟的腊梅谷，深达9320米。这个深度，研究人员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成千上万的管状蠕虫从海底伸出，它们纤细的身躯在水流中轻轻摇曳。这些被称为细带管虫的生物拥有20到30厘米长、约1毫米粗的管状身体。最引人注目的是它们伸出的红色触须，这些触须富含血红蛋白，在深海的探照灯下呈现出鲜艳的红色。除了管状蠕虫，研究人员还发现了大量的双壳类软体动物。这些苍白色的小型贝类紧贴在管状蠕虫的管壁上，有些甚至直接生活在蠕虫的触须附近。整个群落呈现出高度的空间组织性，不同物种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共生关系。那么，这些生物生活在这种漆黑高压的深渊里面是如何获取能量的呢？生存秘诀就在于它们独特的能量获取方式。与依赖光合作用的浅海生态系统不同，深渊化能合成群落利用的是地质流体中的化学能。研究团队发现，沿着沉积层中的断层，富含硫化氢和甲烷的流体不断地从海底渗出，这就好像是深海中的化学厨房。研究团队成员杜梦然形象的比喻，化能合成微生物利用这些化学物质进行氧化还原反应，释放出的能量支撑起整个生态系统。管状蠕虫体内共生着大量的化能合成细菌，这些细菌能够氧化硫化氢，将化学能转化成为有机物质，为宿主提供营养。这种共生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成年的管状蠕虫甚至没有消化道，它们完全依赖体内的共生细菌获取营养。通过同位素分析，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甲烷并非来自地球深部的地质过程，而是由沉积层中的微生物活动产生。这些微生物将沉积有机质分解成二氧化碳，还原成甲烷。整个过程被称为生物成因甲烷生成。这个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深渊海底之下存在着一个活跃的深部生物圈。在数千米厚的沉积层中，微生物群落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碳转化过程。它们将从海洋表层沉降下来的有机碳转化为甲烷，并可能以天然气水合物的形式储存起来。我们的研究表明，深渊沉积物中可能存在着巨大的甲烷储库。彭晓彤说，这不仅改变了我们对深海碳循环的理解，也可能对全球碳收支产生重要影响。研究团队估计，在适宜的温度和压力条件下，深渊海底可能储存着大量的甲烷水合物。这些可燃冰不仅是潜在的能源资源，更是地球碳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形成和分解可能对海洋化学环境和全球气候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这些发现，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化能生命走廊假说。他们认为，化能合成生态系统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沿着构造活跃、有机质丰富的深渊海沟形成一条连续的生命带。这个假说挑战了传统的深渊生态学的观点。长期以来，科学家认为深渊生态系统主要依靠从海洋表层沉降的有机颗粒物和动物尸体维持。但新的发现表明，化能合成可能是深渊生态系统的重要能量来源，甚至可能是主导性的。如果这个假说得到证实，那么地球上可能存在着一个我们此前完全不了解的巨大生态系统。研究团队成员说，这个系统独立于阳光，完全依靠地球内部的化学能量维持。这项研究的成功离不开技术创新的支撑。
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的研发使中国成为少数几个拥有全海深探测能力的国家之一。这艘潜水器不仅能够到达海洋最深处，还配备了高清摄像系统、机械臂、各种传感器和采样设备。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在9000米深度发现化能合成群落。参与下潜的科学家回忆道，当探照灯照亮海底，看到那些在极端环境中繁茂生长的生命时，我们都被深深震撼了。这是对生命顽强力量的最好诠释。深渊化能合成群落的发现再次证明了生命的顽强和多样性。在我们认为不可能存在生命的极端环境里面，生命找到了独特的生存之道。这不仅拓展了我们对地球生命的认知，也为寻找地外生命提供了新的思路。在太阳系的其他天体上，如木卫二和土卫二的地下海洋中，可能存在类似的化学能量来源。如果生命能够在地球深渊的极端条件下繁衍生息，那么在其他星球的类似环境中，生命也可能找到立足之地。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

Hello， 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开启新的一天。调频92贵州旅游广播，早上的8点到10点，微笑早点到，林健陪伴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互动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来交流互动。此刻呢，微信已经是为朋友们开通了，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来搜一下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交流。那同时呢，还可以这个点歌，还可以这个发发路况，都是可以的啊。哎，早高峰的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看到目前的交通路况信息。哎呀，今天这个北京西路那是特别特别堵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北京西路的话，在树博万达到这个世纪城，然后呢往这个金阳南路方向，现在呢是严重的堵车的啊，大家注意一下了啊。这是在北京西路尾车排队，已经是排到了树博万达了，往这个金阳南路方向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反方向啊，也是有车辆缓行的。反方向的话，车排的比较多呢，是在金阳南路到世纪金源购物中心这一段车排的是比较多的，车辆缓行严重啊。好，这是在北京西路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同时呢，我们平时都是说合肥路往长岭南路方向堵了，嘿，今儿是不一样的啊，今儿是合肥路往北京西路方向堵了。哎，大家注意一下啊，由于北京西路的严重车缓，现在合肥路往这个北京西路方向也是严重的车辆缓行的啊。好的，再来看到的是浣纱桥往花乡村方向，目前的话也是有车辆排行。在桂皇路的金关出城方向有一些车辆缓行出现。西二环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老堵点了。反方向的话，在中坝立交往恒大地景也是严重的车多，车辆缓行。

我们来看到这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变化情况是怎么样的啊？首先呢，来看到今天白天的这么一个情况。今天白天咱们省的西部地区的话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啊。那么特别提到在毕节市的西部、六盘水市、黔西南州、安顺市西部边缘这些地方的话是有中到大雨的，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一个情况。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毕节市的中西部、六盘水市、安顺市西部、黔西南州、黔南州西部这些地方的话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有大暴雨，其他地方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就是说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啊，咱们省的中部啊、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啊，下雨的话会比较多一些，雨量呢也比较大，要注意防范一下。好，我们再来看到明天晚上，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这个时间段，全省都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这个雨量的话普遍都是中雨的雨量，特别呢在省的中北部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部分乡镇可能会有大暴雨。明天后天啊，后天的话这个下雨就会下的比较多一点。看到我们的站姐儿在说北京西路往二铺方向堵麻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刚才咱们也说了。然后呢，所以呢北京西路往长岭南路方向哗刷的很。哎呀，还有四分钟倒打胆尾不掰哦。对，我们平常都是合肥路往这个长岭南路堵啊，今天是合肥路往北京西路堵哈，主要就是北京西路太堵了哈，北京西路往二铺方向往这个金阳南路是严重的堵车的啊。好嘞，我们再来看到具体的预报，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贵阳多云，27到19度，遵义多云，30到20度，安顺阵雨，23到19度，都云多云，29到20度，凯里晴转多云，31到20度，铜仁多云，32到22度，毕节阵雨，24到18度，水城中雨转暴雨，20到16度，兴义阵雨，25到19度。好的，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24小时内的一个天气的情况啊，大概呢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再来看到气象预警，晴隆县气象台发的是大雾的橙色预警。目前的话，在晴隆县的紫马、安谷、大厂、碧痕、机场、三宝、沙子、腾龙、东关、连城、光照、茶马、花贡、中营、长流等等乡镇街道地势高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能见度小于200米的浓雾啊，这个能见度的话是比较差的啊，大家注意一下，特别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在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再来看到在安顺的天气，西秀区气象台这会儿发的是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的话，在西秀区的新厂、盐辣、机场、城区、宁古、双宝、剑桥、轿子山、旧州、东屯等地会有雷电活动，同时呢局地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一下了。

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金阳的路况啊，金源街往这个北京西路方向也是堵着的，然后呢是这个福州街这边啊，福州街往这个北京西路也是堵着的，而且呢这个福州街目前来讲的话是双向的车辆环形啊。另外呢是百花大道，百花大道的话在茶园往金阳南路方向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这是在百花大道上面，从茶园往这个金阳南路也是堵得很，堵得很啊。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好嘞，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还有呢就是一些道路交通信息啊，同时呢还有就是一些新闻资讯。我们的微信平台此刻呢也是开通着的，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一下972玩在一起。来看到交通路况，再次的提到百花大道在茶园到金阳南路方向，目前的话缓行还在持续。北京西路的话，双向的缓行也是在持续当中啊，这在北京西路双向的缓行在持续，特别呢是在世纪城这边双向的交通拥堵，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身体在世。好的，我们再来看到黔灵山路这边，黔灵山路呢在兴义路路口，然后呢到贵阳一中，再往这个新竹路口方向，这一路车流量比较大，是车多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想你是孤独休息。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桂皇路这边金关出城方向尾车排队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冲路上了啊，大家留意此路段的路况，是从五里冲路到桂皇路金关村出城方向，是一路车辆缓行。

0: 好嘞，我们再来看到最新收到的交通提示啊，大家注意一下，在绕城高速商贸城往这个关山湖方向的话，现在是堵车了。之前的话是有一个交通事故，所以呢，现在造成目前在绕城高速上面，绕城高速的商贸城往关山湖方向，目前的话是有交通拥堵的情况出现，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提示了。好嘞，接下来的话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新闻。
1: 欢迎来到昌文七二特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3: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2: 奇闻，
4: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2: 资讯，
5: 作为北京冬奥会
2: 互动，看大山，
6: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7: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2: 嗨
7: 嗨，
2: 微笑
7: 微笑，
2: 早点到，
7: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8: 啊，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9: 不是吧？
7: 哎哎哎，谁说的？九七二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2: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0: 啊，好嘞，进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当中，一起来刷刷新闻。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么一条消息，记者呢日前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的信息，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的这个费用呢是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是7,338.49元，

0: 现在，钢轨已经从无缝线路钢轨更换成为无缝线路钢轨。面对高海拔缺氧、昼夜温差大等等施工难题，项目部采用的是线下钢轨导边加线上换铺的工艺，有序开展各项的工作。 再看到下一条消息，在6月15号，一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在上海完成了全程自主决策的乒乓球对打，这在全球尚属首次。在与人类对手的连续的对抗当中，机器人无需遥控、脚本或者是人工干预，独立地完成了视觉感知、轨迹预测、全身运动规划和精准击球的全闭环控制。 我们再来往下说，昨天湖北襄阳樊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说，近日媒体报道反映樊城区一个电商销售的李时珍1518奇爱香酒产品涉嫌存在虚假宣传养生润肺等等功效的问题。 樊城区市场监管局对此问题高度重视，已经在2026年4月21号立案调查，初步查明该电商涉嫌存在发布违法广告等等违法行为。相关的涉案人员因为涉嫌其他的案件，在外省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该局正在按照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调查取证。 下一步，樊城区市场监管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案件调查进度，全面查清违法事实，并且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及时公布调查处理情况，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消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6月15号就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 2026到2030展开公众咨询。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具有重大意义，将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提供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带领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助力香港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推动香港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
1: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FM 97.2，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把耳朵交给 972， 带你一起旅行。
2: 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1: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o. 欢迎来到车外加尔特车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
9: 嗨，微笑
10: 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11: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2: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嘞，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交通路况啊，北二环这边，北二环的话，现在从骏发城啊，然后呢到大观立交，再往贵尊立交方向，目前的话是有一些车多、车辆缓行的情况出现。

见，大家留意此路段的交通状况。好，另外呢，在五里冲路到桂皇路金关出城方向缓行还在持续当中。进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最近的话，这个全国多所高校呢是发布了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通过梳理发现啊，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的扩招计划。我们来看一下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话，今年在本科招生计划上面呢是大幅的增量了，同时持续的优化本科专业的设置。这个学校获批增设了心理学、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具身智能五个本科专业。另外呢，上海交大和这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主的这个合办的张江国际理工学院的话，今年也是开始了本科招生。按照这个规划，学院本科招生的规模呢是750人，准备要增设的是机械工程、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等等专业，平均每年招生量达180人。好，再来看到同济大学，今年的话，他们呢是本科招生计划4680人，比上年是扩招了100人。新增计划重点倾斜的这个基础学科、战略急需学科、新兴交叉学科等卡脖子技术攻关相关紧缺的学科。同时呢，今年还新增艺术设计学、人工智能、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两个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项目。好，再来看到华东师范大学啊，那么在今年的话，这个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招生总计划呢是3940人，比去年计划再增加100人。共66个本科专业开展招生，那么理工科专业招生占比超过了60%。华东师范大学的新的专业的话，都是在今年来开始招生的。这个学校增设计算语言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人工智能、密码科学和技术、药学、遥感科学与技术、空间智能这6个本科专业。再看到东南大学本科招生微信公众号日前的话就发布了东南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政策深度解读。这个解读啊，就显示在今年这个学校本科新增计划600人，招生总规模是达到了4825人，国家紧缺与学校优势专业计划全面来进行增加。

0: 那么在今年这个中山大学依托 A 加学科新增三个招生专业，分别是数字公共治理专业、生态修复学专业、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好，再来看到南开大学这边，南开大学的话在今年计划招收本科生是4325人，相比去年招生的人数也是增加100人。新增计划重点投向未来产业、数字经济、新能源、金融科技、高端制造、涉外法治等等一些紧缺的领域。那么在专业的布局上面的话，今年首批获批设立量子信息科学，还有呢是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管理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管理学这三个全新的本科专业。好，再来看到北京科技大学啊，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招生计划的话，今年呢是3690人，比去年增加90人。新增计划全部是投放在新材料、集成电路、计算机、人工智能等等新工科相关的专业。今年这个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招生计划比去年增加360人，总数呢达到6710人，主要集中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能源、储能、电气等国家急需领域。这个学校的前学森班、强基计划、国卓班、优本班等等拔尖人才培养班型的招生规模都会有所扩大。好，再来看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今年的话，这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在去年基础上继续扩招400人，总招生计划达到6160人，重点呢是放在了国家急需人才专业领域，包括通信、雷达、计算机、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大数据等等。好的，以上的话就是今天我们 Talk News 的全部内容，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1: 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

0: 跑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3: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o. 欢迎来到窗外的加尔特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
9: 嗨，微笑
10: 早点到。
11: 啊，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12: 不是吧？
8: 哎哎哎，谁说的？九七二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为深入推进我省高考招生阳光工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在6月14号，贵州省招生考试院在贵州师范大学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西校区举行2026年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15名考生家长和家长代表走进了评卷的现场，实地见证高考评卷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公正性。举行这次的活动，旨在进一步提升高考评卷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切实维护教育公平公正。为保障评卷工作的安全性和保密性，活动严格落实安检要求。受邀代表在将手机等通信设备统一寄存，接受安检并佩戴专用证件之后，方被允许进入到评卷区域。在贵州省高考评卷基地工作人员的引导之下，受邀代表详细听取网上评卷流程介绍，实地参观评卷基地，了解试卷扫描、网上评卷、质量监控等核心工作流程。根据了解，贵州高考评卷现场实行全封闭管理和全程视频监控，在非选择题评卷的环节严格执行人工多评加 AI 辅助质检的模式，通过一题多评、误差校验、专家组的终审等机制，确保评分的标准一把尺子量到底。和往年相比，今年高考评卷工作增设质检组，进一步保障评卷的质量。另外，也是加大多层把关、防误差的力度，通过建立质检组、学科组长、专题组长、题小组四级质量监督机制，严格把控评卷质量，利用网上评卷系统对评卷员的评卷质量进行监督、提醒和抽查，确保评卷质量始终如一，实现零差错。目前，来自全省2200多名优秀评卷教师正在严格的按照评分细则紧锣密鼓地来开展工作。

0: 之前对高考阅卷充满了神秘感，今天亲眼看到老师们这么严谨，特别是质检组层层把关，每一分都经过反复的核验，我的心里的石头彻底落地了。这来自同仁第一中学的考生代表何金勋在参观之后感慨说，这种阳光评卷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教育的公平和公正，每一分都是有据可依，每一分努力都被尊重。在日前云端非遗民族视听盛宴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六板水分会场活动在梅花山旅游景区举办，这次的活动呢是以民族非遗加旅游为核心的路径，旨在打造凉都云端非遗大舞台特色 IP， 推动六环水向文化避暑目的地升级，让非遗在活态传承和沉浸体验中真正的实现在身边可触摸。当天上午10:30，梅花山精灵乐园门口彝族3-9迎宾礼引人驻足，数位身着盛装的彝族儿女群唱敬酒歌，向客人敬上美酒，让每一位宾客在进门之前便沉浸于宜家的热情和酒香之中。在民族歌舞汇演主舞台区，宋钦队伍身着民族盛装，吹响长号，弹起乐琴，沿景区主游线依次 展演台轿子、拦门对歌等等传统的婚俗环节，游客们不仅可以驻足观赏，还可以直接的加入到宋钦队伍，化身娘家人一路相随，沉浸式的感受少数民族婚俗浪漫和喜庆。在另一边的非遗文创市集上，摆放了蜡染、描绣、剪纸等等非遗文创作品，观众驻足在每一幅作品之前，惊叹于民族技艺的华丽，感受到少数民族非遗的文化底蕴和匠心魅力。活动当天还举行了非遗民族汇演，我在贵州等你、彝家敬酒歌以及彝族铃铛舞、苗族芦笙舞等等精彩的节目是轮番上演，不仅展现了六盘水多民族共生的文化图景，也将活动的氛围推向高潮。老板现在还有房间吗？打算6月底左右过来住。最近遵义市桐梓县九坝镇山堡村杨家大院民宿咨询的电话响个不停，民宿负责人杨国奇介绍，店内30多间客房已全部预订完毕，客源来自北京、上海、陕西等地，不少游客已经是提前入住，避暑旅游热潮已然成为当地民宿的常态景象。今年初夏以来，凭借高海拔、优生态、低气温的独特优势，贵州多地开启迎客模式，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纳凉旅居。遵义桐梓县九坝镇常住人口只有20000多人，每年避暑季的话可以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据了解，目前全镇980多家乡村民宿整体的预订率都达了70%，其中重庆游客占比超60%。不少游客不仅年年前来避暑，还在这个地方购置房产，让九坝镇成了宜居宜养的第二家园。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我刷你听省内的消息。
1: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回忆，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0: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刚刚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Dolly Parton 跟 Baby Rexha 的合作，歌名叫做 Seasons， 就叫做四季。其实这也是音乐合作当中的一个魅力所在了，就是两种不同音乐类型的艺人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棒的一首歌曲。你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或许我们说人生呢，就是一场旅程，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景象，也许只是一瞬间的闪光，而我们却需要付出无数的汗水跟泪水，才能够抵达那个遥远的目的地。在这段旅程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有的让我们欢笑，有的让我们泪流满面。我们也会学会珍惜每一个相遇，感恩每一份际遇，因为这些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正是因为这段旅程，让我们学会了勇敢、坚韧和担当。接下来又是一首合作歌曲，就是来自何洁和苏醒的合作，演唱全新单曲叫《月影归途》。温柔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让人在听的过程当中，既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也能够感受到希望的力量。这不仅是一次音乐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希望无论你是在追梦的路上，还是在归乡的路上，都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和慰藉。来，我们听这首歌吧，有请苏醒跟何洁送来这首歌，就叫做《月影归途》。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非常轻松的节奏当中呢，继续陪伴你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英国男歌手 Bradley Simpson 的全新单曲，叫做 Holy Grail， 正式发行。这首歌讲述了 Bradley 憧憬的未来，梦寐以求的那些日常的生活状态。正如歌曲当中所描述的一样啊，生活里我们有很多账单要付，有时候我们也会冷战，有时候我又想去了解孩子们，有时候想希望广播里随时可以有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这些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对你的爱。他所经历的这些呢，有好有坏的那种感觉，最终落在了他所期待的十年后的愿景。如果对方还没有改变这个生活的主意，那他感觉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了。同时呢， Bradley Simpson 宣布他个人的全新专辑将会在近期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也来期待一下这首歌。不同于现在的很多这个流行的节奏哈，是让我们回归到音乐初心的一种感觉。所以马上请到的是英国歌手 Bradley Simpson 送来 Holy Grail。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2: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0: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3: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4: Asia Touch Music，
3: Asia FM，
0: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4: Asia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说到华语流行乐坛的超级天后之一的张惠妹啊，她在1996年，当年由风华唱片一手打造的这个畅销百万的歌坛奇迹，就是她出道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对于张惠妹来说呢，这张专辑意义非凡，因为收录到了张雨生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包括《姐妹》呀，还有这个朗朗上口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解脱空中的梦想家等等歌曲。这些都是至今阿妹在巡回演唱会上还会全场大合唱的招牌金曲。而且阿妹也充满感谢的说呢，感谢这张专辑带给我的珍贵回忆，当年和宝哥在录音室里的点点滴滴至今都没有办法忘记，也因为这张专辑让我们啊都互相认识啊。他说的是这个跟乐迷之间的感觉哈。那他说也谢谢风华唱片帮姐妹专辑赋予了经典珍藏的音乐生命力。既然说到这张专辑有如此大的这个影响，对于整个华语乐坛来说呢，也是金曲不断的一张专辑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张1996年唱片当中的同名歌，也叫做《姐妹》，有请张惠妹。

0: 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在节奏里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作为很多歌手来说呢，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成功的推到这个短视频平台，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去使用的话呢，一定就会有很多这个网络的爆红效应。接下来时间创作型歌手Miles Smith 的全新 EP A Minute 正式上线，作品收录到了全球的热门单曲叫做 Starkizing 啊，还有全新主打歌叫 Nice to Meet You， 以及跟这个 James Bay 合作的新歌 Waste， 一共有七首歌在内。其实说到这位 Miles Smith 呢，他其实之前就是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人使用他的歌曲作为这个什么叫这个短视频的 BGM， 所以而爆火。因此对他来说呢，要感谢这个社交平台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打造。所以今天马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首歌，就是来自 Miles Smith 这张新的 EP 当中的全新主打歌，叫 Nice to Meet You， 应该也是又是一首爆款歌曲的储备吧。希望他能够有新的进展。当然现在在我们的资讯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欢迎您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一部市井，一部古巷子，从民生路的烟火气，经民国旧居、阁楼古建，沿着护国路慢行，赴甲秀楼夜色，一城市文脉半边烟火。在贵阳的老城里，遇见最动人的人间与日夜星河。来到贵阳呢，走这一条路就够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城文脉半街烟火，跟着这条线路读懂半部贵阳历史。首先，我们的第一站是民生路，用美食开启烟火序章。贵阳这座被严重低估的美食之都，美食啊，丰富到一天吃八顿，一月不重样，绝非夸张。民生路就是解锁这座城市美食的第一站，作为贵阳人气最旺的美食街之一。

这里汇聚了多家非遗、老字号及特色餐饮品牌。从地铁二号线喷水池站出站，步行约5分钟即可抵达，隔着老远啊，就能够看到我在贵阳的醒目招牌。这里也有必吃清单金牌罗记长旺面，在蔡家街口，这是贵阳早餐的灵魂。劲道的碱水面搭配嫩滑血旺，软糯的肥肠和香脆脆哨，红油呢醇厚香辣，嗦一口鲜香入魂。这里还有蛋家香酥鸭，也是非遗老字号了，整只鸭现炸现撕，酥到骨子里，麻香浓郁，越嚼越香，堪称是贵阳必带的伴手礼。还有丁家、徐家脆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炸得金黄酥脆，搭配糯米饭或是长旺面，是绕不开的经典。还有安顺小叔冰浆，这是民生路冰浆的顶流了，手工现打，绵密细腻，裹上花生碎、芝麻、果脯，逛吃的间隙来上一碗，真的是超级治愈的。

继续我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跟着这样的一条线路，读懂半部贵阳历史。第二站去到的是大觉精舍，闹市中的静谧之地。从刚刚我们去的民生路步行约十分钟，穿过电台街的巷弄，便来到大觉精舍。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由贵阳实业家华之宏于民国九年啊1920年独资修建，1924年建成，占地约5300平方米，既是贵阳近代木构建筑的典范，也是中西合璧建筑的典型代表。2006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精舍中心是5层5重檐8角攒尖顶的这个阁楼，那高约25米，它的底层平面呈正方形，各层出檐深远，一角起翘特高啊，每条垂脊呢均呈和谐的曲线，从下到上按比例逐层叠缩。主楼原为藏经楼，左右呢配有这个对称的香楼，以曲栏回廊贯通，中庭则是载有桂花等花卉啊，环境典雅清幽。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广播电台曾租用大觉精舍藏经楼底层及右厢房为办公室及播音室，精舍所在的角街道呢，也因此被称为电台街。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我们跟着这条线路来读懂半部贵阳历史。那第三站呢，去到的就是刚刚讲到的电台街了，文艺老街的时光调频。 走出大觉精舍，便踏入电台街。这条全长仅约300米的街道， 因1949年后在此设立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而得名。 这条街承载着贵阳的历史记忆，有着浓郁的文艺氛围和市井烟火气，仿佛将城市的喧嚣调频只剩下宁静与悠然。 2010年后，一批年轻人开始在电台街改造老屋开店， 使这条老街逐渐焕发新生。街道保留红砖围墙、水泥路面等传统肌理，引入了咖啡馆、文创店铺等业态。改造后新增了20余家特色店铺，在这里古风的大觉精舍品茶、现代的甜品咖啡、日系风格的烤肉美食，深藏在小巷里的每一家小店都值得你驻足。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我们跟着啊这条线路来读懂半部贵阳历史。第四站呢，要到达的是文昌阁，贵州知名的九角建筑。从电台街的方向向南行数分钟，就可以看到文昌阁了。它始建于明万历24年（1596年），占地1200平方米。以设计巧妙、结构独特而闻名，文昌阁是全国唯一一座九角展间。

尖顶古建筑，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梁柱呢用量均为九的倍数，81根梁，54根柱，结构也是很奇特啊，属国内仅见了。文昌阁坐落在贵阳老东门的月城上，地势较高，登阁远眺，城郭是尽收眼底，视野很辽阔。阁楼古朴雄伟，两边设配殿啊，前有斋房，平面布局呈四合院形。作为贵阳九门四阁仅存的瑰宝，它堪称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地标。

0: 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一城文脉半间烟火，今天这条线路呢，让你读懂半部贵阳历史。第五站来到的是王伯群故居，法式洋楼的百年守望。沿着护国路南行，王伯群故居安静地伫立在道路西侧。这座始建于民国六年1917年的法式洋楼，是贵阳历史上第一栋仿西式建筑。整栋楼为砖木结构建筑，由长方形主楼和圆柱形的碉楼组成啊。主楼呢，期间上下两层，四面建廊，啊，平顶屋面一角中呢建歇山顶楼阁，是典型的中西合璧。王伯群是护国运动的重要人物，曾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后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大夏大学迁至贵州办学八年，对贵州教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续回到节目中，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半部贵阳历史，用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跟着这样的一条线路去慢慢的读懂。第六站要来到的是护国路，历史与烟火交织的美食街。护国路因为纪念护国运动而得名，但今天的老贵阳人呢，更爱把它叫做美食一条街，因为这里呢是贵阳美食密度最高的街区之一。从清晨六点，整条街飘起美食香气，到深夜烟火不散，护国路的美食老字号们用几十年的坚守，守护着最地道的贵阳味道。这里也有必吃的美味啊，南门口长旺面，清晨六点呢，用一碗红油唤醒灵魂，面条呢是脆韧有嚼劲儿啊，这个肥肠软烂，血旺呢嫩滑，红油汤底香而不腻，你可以加上一份脆哨。还有李兰英湖南面馆，贵阳开了几十年的老字号了，童子骨和鸡肉熬制的高汤醇厚，搭配秘制的卤肉啊，卤这个肉丁卤，不吃辣心人的暖心之选。还有黔鱼瓮豆花毒鱼啊，这个豆花真的非常的嫩滑，鱼肉呢则是很鲜美的，香辣酱香复合锅底是别具一格，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哦。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一半文脉，半街的烟火，跟着这条线路呢，我们读懂半部贵阳历史。那第七站到的是贾秀楼，这里可是贵阳文脉的经典坐标了。贾秀楼始建于明万历26年1598年，取科甲挺秀之意，寓意贵州学子科举扬名。贾秀楼伫立在南明河中，浮玉桥横跨两岸，它不仅是贵阳的地标，更被视为贵阳文脉的象征，见证着这座城市400多年来的历史和文化变迁。来这里的最佳时间是傍晚，暮色四合时，暖黄色的灯带勾勒出鼓楼的轮廓，浮玉桥的桥洞亮起，仿佛啊是一串月亮挂在河面上。站在河边看，楼在水里，水在楼下。400年的古建和城市的灯火交织在一起，诠释贵阳老城的别样魅力。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条 City Walk 路线呢，串联了贵阳老城最动人的七处地标，每一步都是故事，每一眼都是风景。那在这儿了，你不仅可以品尝地道的前卫，拍摄古建大片，更能听故事，懂文化，沉浸式的感受这座爽爽贵阳最真实的城市温度。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是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这阵儿那个老者又劝常遇春，我说这位英雄，他们短你多少钱呢？50两银子。哎呀，照说50两可不算多，也用不着你发这么大的火啊。啊，50两银子虽然不多，可是利钱大呀。什么利呀？蹦蹦利呀。怎么个蹦蹦利？嗨，这你不懂啊。蹦蹦利就是今天50两，明天55两，后天是60两，本罗本利罗利的往前蹦，这叫蹦蹦利。他饭馆开多少年了就蹦多少年，开了30多年那就蹦30多年，你呀就看着算去吧，少一文我也不干。老头一听，心说这30多年的蹦蹦利呀，甭说于大虎啊，就是县太爷也还不起呀。这个大个子的蹦蹦利可太厉害了。他看出来了，常遇春这是唬人呢，我再摸摸他的底就知道了。这位英雄，既然他短你这么些钱，你怎么早不来要呢？为什么拖了这么些年呢？老头这句话把常遇春给问住了，心想人家根本也不短我的钱，我这不是诚心找茬吗？他翻了翻眼睛，你不知道，当年我借给他们钱根本就不打算跟他们要了，今天从这儿过，我打算吃他们一顿儿就算了。谁知那伙计他不通情理，死气白咧的跟我要饭钱，我能不生气吗？所以我就叫他们先还我蹦蹦利，然后再给他们饭钱。老者一听就明白了，这纯粹是

0: 于家全这个伙计惹的，为要一顿饭给你们东家捅出50两银子的蹦蹦立的篓子。哎呀，这个倒霉的于大虎他还承认欠账，他们既然把我拖出来，我还不能不管。这么着吧，英雄啊，要是50两银子的蹦蹦力啊他们真还不起，我想估个价你看怎么样啊？估多少啊？来个整数，让他给你拿1000两银子行不行啊？
1: 1000两银子那我可不干。
0: 哎呀，得了，你打了人家又吃了人家的饭，再给1000两银子可就不少了。我做主，饭算你白吃，人也算你白打了，一切都看着我还不行吗？
1: 常遇春一想，也差不多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不如把这个脸儿就给老头得了。他想了想，好吧，我就冲着你了，1000两就1000两吧，要不是看你老头给说个，我可不干。
0: 他也挺答应了，转身跟于大虎说，
1: 于大爷，刚才我跟人家说好了，要是按照蹦蹦立还，怕你们哥几个还不起呀，我给估了个数，你就给拿1000两银子得了。于大虎一咧嘴，什么？他吃了喝了打了骂了还让我拿1000两银子，这也太欺负人了。老爷子，少点儿行不？
0: 嘿嘿，再少啊我可就说话不了了，那你呀就自己说去吧。
1: 哎，别去，你不管还行，按说该人家这么多年的棒棒力，人家要1000两银子，哎，可也不算多。
0: 哎，有一件呢，我这小饭馆开张能挣多少钱，要说让我一块拿出1000两银子来，我还真拿不出来。你是不是再给人家那位商量商量，让我缓缓，我就是当卖遮压摘摘挂挂，也得容我个时间呢。
1: 嗯，那么你得多长时间才能给呢？
0: 怎么着也得明天了。
1: 哦，要是明天就给，我看可以。
0: 这么啊，我再跟这位英雄商量商量，让他找地方住下等你一天，等你把钱凑齐了给送去交给他，再让他走，你看行吗？
1: 哦，就那么办吧。
0: 老者又来见常玉春，他把他拽到一边，我说，这位英雄啊，这小饭馆不大，伸手拿出1000两银子来也够扳手的，你能容他个功夫吗？明天再交钱你看怎么样？你呀，先到我家住着，等他一天行吗？
1: 常玉春想了想，那还不行吗？就这么办吧。我说，于家五虎你们可听清了，明天早晨起来一开门，你们就得给我送去，晚一点我还揍你们。
0: 于大虎奸笑着答你一声，哎，听见了听见了。
1: 诸位都散了散了啊，这事儿已经完了，都请吧请吧请吧。
0: 老头回身看看常玉春，走吧英雄，到我那儿去吧。
1: 等会儿我还有东西呢。
0: 常玉春解下缰绳，牵着马将大枪挂在德胜沟上，然后来到当铺来取老虎。他扛着老虎往外走，当铺掌柜的跟过来了，不敢大声说，小声嘀咕，冲着常玉春竖大拇指，
2: 嘿，你算是扒了尖了，在我们本地面谁敢惹于家五虎啊，这回你算给我们这一方的老百姓出气了，
1: 我们都念到您的好处，往后啊你还得常到我们这儿来呀。
3: 哎，好。
0: 就这样，他背着老虎跟着老头出了当铺，拐弯抹角来到老头家里，把老虎往院里一放，马匹拴好，来到屋内，老头给他倒上水。
3: 哎，壮士啊，你还饿吗？
1: 不饿。
3: 我再问你，于家五虎是短你钱吗？
1: 不短呢。
3: 那你为什么讹人家？
1: 嗨，他是这么回事情，听说开饭铺是个霸道主，我诚心跟他斗气，讹他50两银子蹦蹦力，就这么我教训教训他。
3: 哦，老人点点头啊，心想这位黑英雄虽然粗鲁，倒是侠肝义胆呐。
1: 好啊，
3: 哎，英雄，
1: 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4: 是啊，
1: 我是凤阳府三街村的人呢。
4: 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姓常，常玉春呢。哎，我听说有个怀远黑太岁常玉春，可是你吗？
4: 是啊。
1: 哎呀，常壮士，你家里有几口人？
4: 就母子度日。
1: 成亲没有？
4: 没有没有。
1: 既然没有，我有一言出口不知英雄可能应允。
4: 什么事儿？
1: 我有个女儿，年方23岁，高门不成低门不就。今天你我一见如故，我有意将女儿许配给你，不知常壮士可应允？
4: 常玉春的脸腾就红了，
1: 脑袋跟摇拨浪鼓一样。
4: 不不，我不要。
1: 哎，我的女儿长得如花似玉啊。
4: 哼，就是天仙我也不要。
1: 你再要保媒啊，我走了。
4: 别去。
1: 老头一把把他抓住了。哎，这亲事你不答应也没什么，可我这有个朋友，你可愿意见吗？
4: 朋友？朋友可以。在哪儿呢？
1: 正说着呢，门帘吧嗒一响，打外边进来个人。老头说，常壮士啊，你瞧他是谁，你认识吗？
0: 常春抬头一看，哟，打外边进来个女子，年龄在20多岁，高高的身材，白白的面皮，瓜子脸，宽脑门，尖尖的下巴，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双眼皮儿，还是个长睫毛，那真是鼻如玉柱，口似凸珠，牙排碎玉，粉面桃腮，
1: 上身穿银灰色的长衫，上绣兰花白水绣，下边是百褶罗裙，往门口一站，显得格外文雅大方，端庄秀丽。
0: 常玉春呢，一看就直眼了。
4: 嗯，心想，
0: 哪来个女子啊？这女子怎么眼熟啊？我在哪见过呢？
1: 在门口站着女的冲常玉春点点头。
2: 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4: 哎呦，常玉春脑袋嗡的一下子噌就跳起来。
0: 哎，你怎么像月娥呀？你是月娥？
2: 对，是我。
0: 你还活着？
2: 嗨，不活着能在这跟你说话吗？
0: 哎呀，可真没想到。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你找我。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5: 这里有侠骨柔肠，
1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来这女子是谁呀？正是常玉春的妻子，姓蓝，叫蓝月娥。常玉春结过婚，这个蓝月娥呀，也是凤阳府三街村的人。5岁上没有娘，跟着父亲蓝世杰度日，还有一个兄弟叫蓝玉，姐弟两个差2岁，爷三个呢指着蓝世杰教书为生，日子过得很清苦。尤其是家里没有女人，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的很吃力。他们和常玉春娘俩呢是邻居，蓝家有个缺边短袖的，常受常家母子关照。特别是这蓝月娥的针线活是跟常玉春母亲学的。蓝世杰喜欢常玉春忠厚耿直，就把女儿蓝月娥许配给常玉春为妻。那年月娥刚满17岁，姑娘过门后孝敬婆婆，痛哀丈夫，十分贤惠，一家人和和美美。转过年来，月娥身怀有孕，老太太高兴得不得了，竟等着抱孙子。谁料想那年的秋天，忽然平地起来一阵大风，只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大风过后又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这雨呀越下越大，足足下了7天7夜，雨大成灾，接着发起大水。俗话说水火无情啊，这大水呀冲得楼倒屋塌，人逃出亡啊。幸而常玉春背着母亲爬上了一棵大树，没被冲走。等雨住了，水也消了，已经是2更时分，天哪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静悄悄，听不见人声。老太太着急，催儿子去找儿媳妇。这常玉春摸着黑爬下树，背着老娘趟着7腰深的水回到自家院里，一看房屋早都倒塌了，月娥不见了，喊了半天也没有人答言。常玉春背着母亲又来到老岳父家，一听倒屋塌呀，爷两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把这母子急得直哭啊。天光放亮，再瞧整个三街村呢，被大水冲的走死逃亡，一片荒凉，十分凄惨。常玉春找不见月娥，只好背着母亲四处逃荒。

到处打听，一直渺无音信。后来常玉春母子在怀远安宁村落了户，他以为妻子已死，就没有再寻找。他结识朱元璋之后，就住在陆家庄，又因石蛮王撒木野汗火烧陆家庄，常玉春母子又在新赵庄落了户。到那之后呢，常玉春的名气大呀，好多宝媒的，常玉春呢都不同意。他心里惦着月娥，既然月娥死了，我也不再成亲了。他的母亲呢也没有再强行叫他成婚。其实月娥并没有死，那天发水的时候啊，月娥在房中听见丈夫在庭院里喊，不好喽，房子要倒，快救娘。月娥冲出屋门，顶着暴风雨向婆婆住的正房跑去。这时就听呼隆一声响，院墙被冲倒了，大浪哇迎面向月娥冲过来，把她打倒在水中。幸好她抱住了一根圆木，才浮出水面，边哭边喊，娘啊，玉春呐、啊，你们在哪儿呢？疯狂雨暴，水势熊熊，听不见他的声音，他只好紧紧地抱着原木顺流而下，被大水卷走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昏昏沉沉的，月娥被冲到一个高坡下，有几棵小树挡住了原木，他才抓住了小树，挣扎着爬上岸，抬头看看前面有灯亮，就吃力地向前爬，到近前一瞧，原来是一个村落，村头有户人家，门前有一垛麦秸。月娥又饿又乏，瘫倒在地上。这阵儿，他就觉得腹中阵阵疼痛，哎呦，不好，孩子要落生，自己远离家乡，举目无亲，这可怎么办呢？急他直哭啊！正在为难之时，就听柴门吱呀一声开了，打里边走出一位年迈的老妈妈，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灯笼照着亮。因为听见外边有哭声，顺着声音寻来，发现在麦秸垛着坐着个年轻少妇，哭得悲悲切切。哟，孩子呀，你是怎么了？从哪儿来呀？怎么一个孤身女人坐在我家柴屋垛上哭啊？月娥一看，说话的是位老妈妈，忙说，老人家快救救我吧，我是凤阳府三街村的人，婆家姓常，娘家姓兰，只因被大水冲到这里，无亲无故，腹中婴儿又要降生，求老妈妈救救我吧。哎呦，真难为你喽。老太太一听啊，是这么回事，挺同情的。哎，别哭了，都是女人，我怎么不知道你难处啊？到屋里来吧。他把月娥扶到屋里，让进了西屋，给她做点吃的。月娥一打听，这位老太太也是苦命人，膝下无儿无女，只有老夫妻两个，老头都管她叫张老顺，在城里呀、啊，占兰柜做生意。月娥很聪明，就认了老太太为义母。老头回来听说也挺高兴。当天夜里，月娥生下双胞胎，两个都是男孩，孩子大人都很壮实，张老顺高兴极了。哎呦，是又得了女儿，又得外孙子，给起个名吧。听蓝月娥说，这俩孩子的父亲是练武的，叫他常打胜仗，大的叫常胜，二的呢，这孩长得不好，一眼大一眼小，是个雌雄眼儿，那小模样吧，看着不结实，哎，叫他长得冒冒腾腾的，取个吉利叫长猫。等月娥过了满月，张老顺背头小毛驴去凤阳府去做趟买卖，也是为了三街村呢、啊、打听打听老常家老兰家消息。他来到凤阳府地界一打听啊，连个三街村的影子都没有了。当地的乡亲说，

0: 那一场大水淹没了七个村子，这村里的人都不知去向。他没打听着常玉春母子的下落，就又回到家里。月娥啊，听说没找着婆家娘家人，大哭一场啊，着急呀、啊。在人家家多了三口人，生活怎么办呢？老两口子还挺高兴，告诉月娥，你拿这就当娘家，我们就拿你当亲闺女吧。不过这个地方呢挺穷，咱们搬家吧。老两口子领着干女儿就搬到濠梁县里住去了。从此月娥就拉着俩孩子给人家缝帘补涮，帮助一夫一母过活。因为他呀一手的针线活，哎呀，描龙啊绣凤啊活做得特别好，总给大户人家的小姐夫人做嫁衣做寿衣，每次得的赏钱不少。老两口也勤快，所以这一家五口人的小日子是越过越旺。老两口晚年挺幸福，干闺女贤德孝顺，这日子过得兢兢业业，滴水不漏。这两个小外孙子呢，虎头虎脑的，也讨人喜欢。长胜长得漂亮像妈妈，长茂长得黑不出溜像爹，但是没有他爹的五官相貌好，不过力气特别大。这哥俩五岁上就能给人放羊啊，抬水呀、啊、捡柴火呀、啊。张老顺呐、啊、哎呦这个高兴啊，买卖也不做了，在家看着俩孩子。今天他从南大街霸王楼前把常玉春领到家里一问，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干姑爷。还是老头啊想探探常玉春是不是又成家了，对自己的干闺女蓝月娥还有没有想念之意。他在假装说给常玉春说媒，他一看玉春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就知道他还没忘蓝月娥。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盘中透着那味，大概今生有些事是提早都不可以明白奇妙处，就像你当日痛心，他回绝一番美意，怎发现你从情劫意？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过，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张老顺今天他从南大街霸王楼前把常玉春领到家里一问，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干姑爷。开始老头啊想探探常玉春是不是又成家了，对自己的干闺女蓝月娥还有没有想念之意。他在假装说给常玉春说媒，他一看玉春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就知道他还没忘蓝月娥，就改口说给常玉春引荐一位朋友。常玉春一进院，蓝月娥在屋里头隔门缝看见了，已经认出来了，所以尾随身后在门口听声。当老头说我给你引荐朋友，蓝月娥一步来到了屋里。小夫妻见面互相诉说离别之情，真是悲喜交加呀。说着话长帽长胜也跑来了，进来之后看着常玉春大个子，两孩吓得不敢动了。蓝月娥说，长胜长帽快过来见你爹，这是你爹。长帽歪头看半天，爹。长帽看着爹，哟，怎么这动静啊。常玉春拉着两个孩子乐得说不出话来，然后跟着蓝月娥到后边见了老岳母，居家大小无比欢喜。这阵儿老太太把饭菜预备好了，一家吃顿团圆饭。到了半夜了，张老顺说，玉春呐，你打了余家五虎不算完呐，这口气他咽不下呀。他同官面你闯下大祸了，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你们夫妻收拾收拾赶快走吧。说实在的，月娥在我这儿啊我也不放心，还有两个孩子，现在呢把你妻子孩子交给你，哎，我们也算静了心了。常玉春对张家老夫妻非常感激。不行，岳父岳母，你跟我一块儿走吧，咱有地方，跟我们到新赵庄，去见我娘，咱们居家团聚去。老两口子一听，哎，激动的流下了眼泪。是啊，他舍不得这个干闺女和外孙子。行了，收拾收拾这家还不要了，破家值万贯呐，用不着。岳父岳母，咱那什么都有，走吧。连夜雇了两辆车，一个车呢叫女人孩子坐，另一辆车拉着东西。常玉春骑着马保护着妻儿老小，离开了濠梁县，直奔新赵庄。说要简短，来到新赵庄可乐坏了常老太太。新赵庄众百姓听说常玉春带着妻子儿子回来了，纷纷上门的贺喜，一时间常家大院热闹非凡呐。老头老太太找张家老夫妻聊天，年轻的姑娘媳妇儿 找月娥问长问短，小长帽哥俩啊一转眼跑到村外去了。最热闹的得说常玉春跟前的那伙年轻人，纷纷打听大闹五科场的事儿。常玉春就把皇上假设五科场逼得众英雄大闹大都城讲给大伙听，大家伙个个义愤填膺。没别的，您呢教我们武艺，有一天见着您的蒙兄蒙弟，我们跟他一块吃粮当兵去。就这样，乡亲们和在山上装妖精那伙小伙子组成了乡丁队，由常玉春教他们练武。从此常玉春一边操练一边打听朱元璋几人下落。转眼半年呢，他也没打听到朱元璋的消息。朱元璋不是住在滁州吗？后来卖乌梅奔襄阳去了，那个年代交通不便，上哪打听着啊？可这半年呢，老常家一家子过得特别和美，两个老太太像亲姐妹一样亲亲热热。张老顺为常玉春管理庄园，常玉春一心一意教乡丁们练武。最有心计的是蓝月娥，这个大仙人看各地豪杰揭竿而起，天下英雄自立成王。蓝月娥想，我的丈夫要是能文武全才也好，将来辅助明君建功立业，可以光宗耀祖啊。她想劝丈夫念点书，可是常玉春这个人呢，好武不好文，一说念书他就脑袋疼，为了这个夫妻俩还闹了两回红脸。月娥实在没办法，就去找婆母说，娘啊，我看您儿子倒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将来他的功名富贵不可限量，不过因为他不读书不识字儿，也免不得要吃亏。老太说，可不是嘛，咱们娘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怕他是个义勇之夫，成不了大器呀。可是都到了这个岁数，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不要紧呐，娘啊，从现在起叫他发奋读书还不为迟啊。哎呦，恐怕不行，他这人脾气暴躁，举止粗鲁，原来我们家里穷，供不起他念书，后来到这里日子好过了，我给他请了几个先生，嗨，都让他给打跑了。一听说教他念书啊，你就是给多少钱人也不来。娘啊，这好办，往后呢儿媳我亲自教给他认字儿，就不用再给他请先生了。哟，那感情好了，你父亲是教书先生，你认字儿，哎，我那儿子配不过你呀，你要教啊还实在呢。娘啊，但有一件，就是开始啊他不服我，那不要紧，有娘给你做主。只要娘您给做主，您能看得住他就好办。

0: 老太说，这你就甭管了，你把长青给我叫来。一会儿常玉春来到里边见母亲，老太太说，长青啊，你爹爹活着的时候就常说，忠厚传家久，诗书济世长，斗大黄金印，天高博玉堂，不读万卷书，焉能伴君王。为娘总担心你大字不识，将来怎么能为国效力。从明天开始，你就每天跟你媳妇月娥呀到房中念书去吧，你一定要听他管教，不许撒野，听见了没有？常玉春一听就急了，娘啊，那可不行，我每天还要带乡丁操练，哪有功夫念书啊？那不要紧呐，你白天操练，晚上读书啊。娘，我都快三十岁人了，还念哪门子书啊？再者说，跟老婆念书，低三下四，不叫人家笑话我呀。娘，我。他刚要往下说，我不去。只见老太太把脸一沉，娘，您别生气，我去还不行吗？常玉春是大孝子，就怕娘生气。第二天吃过晚饭，他来到了书房，在门外止住了脚步，扒着帘子往里一瞧，只见兰氏大大方方的，手拿戒尺坐在里边等他呢。常玉春心里这个气就甭提了，心的话，都是你这个贱人鼓捣的，平白无故让我念什么书？你还在那大模大样的装先生，你想翻天呐？那哪成啊，我常玉春这一辈子也不能服你。你别看这么些年咱俩还不错，我一个手指头都没有捅你，这回你要真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可要你尝尝我这大巴掌厉害，我让你鼓捣事儿。常玉春越想越生气，上去一把刺啦把帘子给揪下了，进屋举起拳头，嗨，他把拳头举起来，就听身后他娘喊了一嗓子，长青你大胆。蹭，常玉春蹭又出来了，扭头一看呢，原来他母亲就在配房里看着呢，他怕娘生气，只可规规矩矩的又走了进来，迎面挂着孔圣人像，他鞠了躬，也没理蓝月娥。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笑死，还要被朋友。
1: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蓝月娥不着急不上火不慌不忙地说，常玉春，你是来念书的吗？常玉春没好气地说，对了，娘就来了，不来得行啊。那好，我就先交给你摆着姓吧，把书拿过来。常玉春撅着嘴别别扭扭地把书拿到蓝月娥的跟前，蓝月娥翻开指着书上字儿念，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杨，念呐，太多了记不住。好，我一句一句教，我念一句你跟我念一句。赵钱孙李，
9: 赵钱孙李，
8: 周武郑王，
9: 周武郑王，
8: 冯陈楚卫，
9: 冯陈楚卫，
8: 江沈韩杨，
9: 江沈韩杨，
8: 前边呢？
9: 江沈韩杨，
8: 我问你前边呢？
9: 前边都忘了。
8: 月娥又从头教赵钱孙李，你往下念，
9: 忘了。
8: 反正常玉春呢，是不往心里去，教会了前边的，忘了后边；教会了后边的，忘了前边的。一晚上这四句也没念下来。到晚上，月娥说：“你背吧，背不下来你就。”别去睡觉，冲着圣人那儿站着去吧。常玉春一瞧，心说：“嘿，你这规矩还不小呢。赵钱钱，哎呀和赵，我都忘了。”蓝月娥把眼睛一瞪：“看起来你真不用功啊！你别在那站着了，到圣人那儿跪着去吧。”“什么？你真反了，让我跪着？我先把你骨头打酥了再说。”嘿。这刚要上前，老太太又说话了：“长青，先生不是说叫你到圣人那儿跪着去吗？你倒去啊。”“
9: 跪就跪。”
8: 他暗暗咬牙切齿，心里说：“你这个贱人，有这么大胆子，闹了半天后边有架托啊！行了，现在我不理你，等回屋睡觉的时候。”我非揍你不可。念完书，常玉春回到卧室，从定更等到二更到三更了，蓝月娥也没回房。常玉春困了，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天光大。

0: 长子春忙问，哎，你家夫人哪去了？
1: 丫鬟说，嗨，老太太屋里睡的。
0: 嘿，
1: 长子春气得直拍大腿，蓝月娥呀，你可真有两下子，你等着。第二天晚上，常遇春老早的夹着书本又到书房，给圣人施罢了礼，坐在了旁边。蓝月娥还是一句一句的教，常遇春还是教前头往后头，教后头往前头。这一晚上四句又没背下来，蓝月娥可急了，长青，你把手给我伸过来。
0: 伸手干什么？
1: 老师教学生都有这个规矩，学不会就打手板儿。
0: 啊，你敢打我？
1: 对了，就得打你，不打你学得会吗？常遇春先往院里瞧了瞧，一看他母亲老太太在门帘外头坐着呢，他往外一瞧，老太太看见了，月娥呀，他不用功，你就给我使劲的打，戒尺打不动，我这儿还有拐棍呢，打。哎，啪啪啪，月娥打了三板。常遇春这个人呢，是冻死迎风战的好汉，竟打胜仗了，他竟打别人呢，没挨过打呀。今天这老婆打手板，当时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眼珠子也红了，死盯着蓝月娥，恨得咬牙切齿。怎奈他母亲在门外看着他，不敢反抗。蓝月娥呢，面似冰霜，也不理他。打完了，你到圣人跟前跪着去吧。常遇春无奈又跪到那儿了，他在这儿越跪啊觉着越别扭，丫鬟婆子走来走去看得清清楚楚，大家都觉得怪好笑，背地里就议论开了，嘿，你看咱们六爷是顶天立地的打虎英雄哟，就是怕媳妇，你看你看，又下跪了，矮了半截，呆着，人家是给孔子跪呢，嗨，那是捡好听的说呗，还是啊给媳妇下跪。这些话传到常遇春的耳朵里，哎呀，他觉得抓心呢。后来他想，我这何必呢，我要是专心念书不就没事了吗？不就是认字儿吗？要下心记，怎么能会记不住呢？念书再难受也比整天挨罚强啊，我呀还是好好念书吧。到了晚上，蓝月娥一进门，常遇春瞧瞧四下没人，低低的声音说，哎，猫他娘，今晚上你别走了，我有话跟你说。蓝月娥见他像个大孩子，知道他服气了，看着他没言语，嘿嘿，猫的娘啊，你少教点，我好好学，你看怎么样？蓝月娥知道丈夫是条硬汉子，只要是他输了嘴，那就是下了决心绝不更改了。哎，猫的爹呀，你要能好好念书那可太好了，我和娘怎么能不高兴呢？老娘喜欢呢，来，我教给你赵钱孙李。
2: 哎，赵钱孙李。
1: 周武郑王。
2: 周武郑王。
1: 冯陈楚卫。
2: 冯陈楚卫。
1: 江沈韩阳。
2: 江沈韩阳。
1: 蓝月娥再看他坐在旁边，嘴里嘟嘟囔囔的背书，
2: 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冯陈楚卫，江沈韩阳。
1: 回到自己的屋里，月娥问他，嗯，全背下来吗？
0: 嗯，我给你背一遍，你听听，不对呀，你就告诉我，我再从头来。
1: 说着，他又背了一遍。月娥笑了，嗯，全对了，你背的还挺快。好了，睡觉吧，睡觉吧。

0: 从此之后，常遇春就用心读书，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一晃好几年了。五经四书、孙子兵法全都读过，又在本地拜师访友，习文练武，学成了一身文武双全的本领。单说这一天，常遇春正在书房读书，腾腾腾，从外边进来个家人，上前躬身施礼，启禀员外爷，门外来了一个出家老道，自称姓刘名基字伯温，说是特意来拜访员外爷。常遇春听见刘伯温三个字，哎呀，真好像斗大明珠落在怀里，是喜上眉梢。快快快有请。家人转身出了书房，常遇春是个急性子啊，不等刘伯温进来便迎了出去，看见刘伯温抱拳躬身，深施一礼，哎呀，刘先生，你可想死小弟了，小弟不知仙长贺驾光临，未能远迎，望仙长恕罪。嗯，无量天尊。刘伯温心想，几年不见，嘿，常遇春竟变得斯文起来，连忙说道，岂敢岂敢，我也是来的荒树啊，太鲁莽了，哎呀，仙长到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说着二人携手揽腕往里走。哎，我得先见见老伯母。就这样先拜见常老太太，常老太太十分高兴，然后刘伯温和常遇春来到了书房落座。常遇春吩咐家人看茶伺候，时间不大，家人送上香茗，茶罢隔盏。常遇春说，先生，你是从何而来呀？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5: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就是珍惜每一秒。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每一次说到西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叹说，在他的声音当中呢，真的是饱藏着非常多的能量。刚刚听到这首《Chandelier》是他在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单曲，在2014年的时候发布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真正意义上让西亚闻名了全世界的一首神曲。当时呢，我们在这首电子音乐当中呢，在前半段的时候听到了西亚低沉慵懒的、略带沙哑的声音，但是没有想到在副歌的部分呢，却听到了他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在高音和撕裂的边缘呢，让你仿佛是在一个寂寞的夜晚呢，把情绪全部都释放了出来。相信当时听到了他的这首歌曲的每一个人呢，都是被震撼了。其实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呢，也是让人非常的感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首歌曲本来是想送给 Rihanna 或者是 Beyonce 来演唱的，但是被拒绝之后，西亚想到说呢，不妨让我自己来唱一唱。没有想到呢，就是这样一首在制作能力以及演唱水准上都非常的出色的歌曲，让他是获得了第57届格莱美年度歌曲、年度制作等4项提名。

其实，在欧美的音乐圈当中呢，男子的组合是非常的少的。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德国环球唱片在2007年强力打造的男子组合 Lexington Bridge 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 Are My Everything。 这五位成员呢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等。他们的歌曲风格呢是融合了 Street Urban 还有 Hip Hop R&B 等元素。 You Are My Everything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 The Vibe当中，是属于在前期的转型时期的作品。通过钢琴的前奏，再加上他们极富有穿透力的声线，你能够感受到在当中的浅浅的忧伤，可能会把你在心底的那一丝忧郁呢马上的激发出来。在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不断的成长，会让你的心越来越宁静和淡定。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Lexington Bridge You Are My Everything。

很多歌手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另外的一位歌手。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 Freaking Best 就是来自美国的一位歌手 Lil Nas， 通过了 Taylor Swift 的歌曲呢去想到说，不管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 I'm still the freaking best， 我仍然是最优秀的，并且呢你也没有必要去再三的怀疑。目前呢他在 YouTube 上的粉丝量呢已经是达到了600万的订阅者。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尝试去登录到他的频道上去看一看。

点其实有很多唱功非常不错的歌手，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位叫做 Darren Daniel， 这首 Can't Stop Love 是他为公主 Victoria 的世纪婚礼来专门创作的歌曲，让这位公主平凡而又伟大的爱情故事呢，虽然是颇有周折，但是最终仍然是非常美满，让大家所熟知。因为最直白的表达，让这两位看上去可能是没有什么可能、没有什么缘分的两位呢，还是走进了爱情，走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这也被粉丝是称为在世界上最直白的英文情歌。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1: Private Music Time，
0: 你的丰盛音乐大餐
1: Asia FM Asia Private Playlist。

Bleeding Love Liana Lewis 这位歌手呢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女歌手，是收录在她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Spirit 当中。当时呢在单曲榜单上发布之后呢，就连续7周夺得了冠军，也让她成为了在英国单曲榜单上

历史以来获得冠军周数最长的女歌手。在歌曲的一开头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隐隐约约的听到在教堂当中的风琴的声音，另外再加上歌曲当中时不时有一点点微弱的弦乐声呢，让你感觉到她的悲伤带给你的感情的冲击力。之前有一个采访当中呢，这首歌曲的填词作者是说到说呢，歌词灵感是源自于自己的异地恋，大部分的内容呢说到都是自己的情感的经历。在找到 Leona Lewis 之前呢，他没有想到说能够有人会把歌曲会演绎得这么的到位。

每一次说到 The Weeknd 的名字呢，都不得不要竖起大拇指，因为他的整体的音乐表达和制作水平呢，都是在业内被很多人称赞的。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Earned It， 作为电影的《五十度灰》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是收录在电影的原声带专辑当中，也是收录在 The Weeknd 自己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当时是获得了第58届格莱美奖的最佳 R&B 表现奖。The Weeknd 是用他丝滑般的嗓音呢，加上这个电影梦幻的一些画面融合在了一起，让你仿佛是活在了电影当中一样。歌词当中是唱到说呢，你让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因为你我的眼中是再也没有旁人。不知道这样的感情呢是打动了多少人，马上就要听到 The Weeknd Earned It。

Seven Years Lucas Graham。 Lucas Graham 可能我们不熟悉他的名字，但是呢其实我们听过他们最火的单曲之一就是刚刚的这一首 Seven Years。 在15年的时候当时发行之后呢，就迅速拿下了北欧地区的榜单的冠军的位置，也是连续5周蝉联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即便当时跟他们同时打榜的 Adele 呢，也是没有能够在榜单上赢得了他们。这首歌曲呢其实它背后是有着深刻的含义的，当时主唱 Lucas 是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创作了这首歌曲的歌词，是回忆了他从7岁的时候呢遇见到了60岁自己的老去。在这样的非常有厚重感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会感叹到时光的流逝，再加上

每一次说到 Pink 粉妈呢，她的歌唱实力和表演实力都是让人非常的惊叹的。今天我们要说到这首歌曲呢，是她和自己的女儿 Willow Sweetheart 一起来完成的合唱的作品。在 MV 当中呢，你是可以看到 Pink 粉妈和女儿呢在牧场上沐浴着阳光，非常的温暖。之前呢，在好几年前，我们听到了 Pink 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呢，说到希望女儿呢是不要去在意别人的批判，不管她是在性格上的还是在外貌上还是在才华上的，希望 just be you， 做到自己最棒的那一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总是有一个舞台是属于你自己的。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Cover Me in Sunshine， Pink 和自己的女儿 Willow Sweetheart 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温暖的全新的单曲。

0: 出现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3: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不要左顾右盼。
4: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2: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经常是会收到很多的朋友发来的一些提问的私信啊，甚至还有我身边一些朋友问，其实有一类疑惑很简单，就是我全心全意对那个人好，付出了好多，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有时候我在听或者是在看的时候，我都会反问一句，为什么你要对他那么好呢？回复基本上都是因为喜欢，因为在意，因为怕失去对方，所以想靠得更近啊。大家都问我说，难道我对一个人好也有错吗？这时候我就会回答，对一个人好不是错，但对一个人太好，往往关系的发展就会走向一个比较奇怪的方向。在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啊，已经失宠的皇后问令妃啊，这个魏璎珞，你到底是如何抓住皇上的心的？

魏璎珞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嘴，然后说，皇后你那么爱他，是，但为什么要告诉他呢？爱先说出口的人就已经先输了。还有另外一句台词，就是他这样说，我付出三分得让他见五分，付出五分得让他见十分，只要这样才是公平公正。若一直背负着付出，根本没人懂得珍惜。讲真哈，这两句话乍听起来很刺耳，感觉不太符合我们做人纯良的价值观，但真正的经历过付出得不到回报的人才能够有深刻的体会，对别人真的不能太好。在《增广贤文》里面有过这样一句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说什么呢？就是现在见到一个人，不要随随便便把心里话都说出来，要有保留，不要把自己的心全部掏给对方。这句话的初衷就是对人待事都要有余地留着。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说不要随随便便对人掏心掏肺，这可能是你们关系失衡的一个开始。对一个人交浅言深有一个最大的隐患，就是你将自己的全部都毫无保留摊给别人看了，你还用自己的全部去对别人好，但你却不知道对面的人以怎样的心态来看待和处理。而更麻烦的是，你在毫无保留的时候同时也在做一件事情，自断后路。如果遇到的是个良人啊，或许能够呵护你的全部，但如果所托非人，那么你的毫无保留最终就变成你的软肋，到那时想退出想撤回可能都没那么容易。伤痕累累的心是没有办法在一时三刻就能够治愈的，所以我十分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全心全意付出之后却得不到回报之时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进行自我修复。也就是因为他们付出的是全部的真心，而真心不一定能够换来真心，可能会换来虚情假意呢。而更重要的是，有的人把你的真心把你的善良不当作是你的优点，反而当成你的弱点。在你掏出心的时候以为会换来一个拥抱，有可能你换来了一把刀呢。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心理学概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距离有空隙才是美的，贴得太近反而会让人窒息。我曾经尝试和一些朋友聊天，在一段关系里面怎样的状态才是最舒服的，得到答案就是不远不近的距离最舒服也最安心。有一个人反过来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啊，如果他身边某个人对他特别好，好到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一开始会很感动，可后来就会感觉很窒息。我想这个反向思考的观点出发点就是，你对一个人很好，凡事都为他考虑，事事把他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这是一种靠近和体贴。然而这件事的隐形弊端就是，在无形之中对一个人太好，其实也是在绑架对方。就是这种一直付出的好，意味着对方不能明确拒绝。所以一段关系的存续应该像弹簧，松了紧一紧，紧了松一松。所以你不知道察觉到没有啊？对一个人好也罢，不好也罢，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终再说一个什么问题？是好的程度吗？不仅于此，其实人际关系说穿了就是一个尺度拿捏的问题，太远两个人关系淡薄，太近令人无法喘息。这个尺度的拿捏就是一门学问了，尤其是对待不同的人需要有不同的度，而这个度如果非要有一个标准，可能就是对别人的好不要超过对你自己。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把关系当中的主动权都交出去，可以交一部分，交出自己的喜欢、自己的真心、自己的付出，但至多也只能交出七分，还要留三分给自己，这是余地。而这三分的余地是保命的，是你可以在察觉到对方不珍惜时，意识到关系应该终结时，能够有三分的力气和能力让自己免受更多伤害，全身而退。哎，有句话说嘛，进可攻退可守才是智慧。100分的真心待人听起来很诚恳也很善良，但也意味着你一分都没留给自己啊。有一句许多耳熟，许多人就耳熟能详的话是什么呢？这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深海万丈终有底，
五寸人心似深渊。既然人人都知道人心难测，那就不要在别人那里去考验人性，去寻求什么特别。物极必反这个道理放在人际关系里面同样是适用的。人心换人心，换不了就死心，就喝六分醉，饭吃七分饱。建议你不要对别人太好，别感动不了别人，最终只感动自己，然后拿着这种自我感动去悲悯自己可怜的真心。与人相处，将满未满最合时宜，话不说尽有余地，事不做尽有余路，情不散尽有余韵。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无友，责人不必苛尽，苛尽则众远。可以把真心给那个值得的人，但请记得也要留一手给自己哦。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2: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1: 啊，不用大笑
2: 也一样快乐，
1: 拥有热爱
2: 就足够幸运。
1: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最近看到两份留言啊，一份呢是来自于一个姑娘，她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曾经分分秒秒都会关心你的人，怎么会突然间就变得开始冷漠？问她原因，她总会说自己很忙很累，口口声声说很在乎我，可有的时候一天甚至不会跟你说上一句话。问得多了，她就会不耐烦地说让我长大些，别胡闹了。我真的不知道是我在胡闹，还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淡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某个瞬间也嘲笑过自己，就像在第二天醒来时依旧不见他的回复，就像在感冒发烧时从来没有等到过一杯的温水，就像你无数担心和挂念之后，对方却从来没给你一次安稳的睡眠。在你所有的等待、不安、胆怯里，你像极了一只流浪落魄的小猫小狗，担心着那避雨的屋檐会倒塌，害怕最初的期望会变成一场会醒来的梦。而在这段感情里面，你总是在乞讨对方给你点爱，其实你明明知道最后的答案就是不爱，可是又要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还是要去爱吗？其实爱情之中的犹豫不决就像一颗坏掉的智齿，你明知道它拉扯的疼痛会让你彻夜难眠，可是你仍旧顾忌着拔掉之后的阵痛，任由它腐坏，任由它成为继续折磨你的理由。第二份留言是一个男生，男生说我们复合快一年了，但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感觉，甚至聊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总是异地恋，每次让我回去看他的时候，我总是说回不去，其实也并不是回不去，只是回去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说什么，去做些什么。虽然这两封不同角度的留言看着有些相似的痕迹，那就是到底还爱不爱，或者是要不要勉强去继续。这时候在感情世界里面，最可怕的不是直言说分手，而是其中有一个人已经不爱了，但却依旧假惺惺地维持着。而这种拖延也并不是为了彼此而负责，恰恰相反，就是更加害怕去为对方负责任。我们都要知道，面对已经坦荡然无存的感情，就理应尽快的了断，或者让对方能够尽早的走出误区，这才是在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里面尽到的最后的职责。百年孤独最后的结尾中这样写到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复返，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究是过往的云烟。真正的感情从来都是两情相愿，然后彼此付出的。但一旦感情里面彼此的关系开始失衡，那么早晚就逃不过一拍两散的结局。只不过啊，或早或晚，而那些开不了口的理由也终将成为消磨彼此的一种慢性毒药。也要知道啊，并不是所有的理想状态都是顺其自然的，当不爱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剩下的所有犹豫就会让人心生怨恨。既然不爱了，那就不要再去贪恋这个人对你所有的好，既然不爱的话，请不要自欺欺人。好的爱情从来不是口头上说我爱你在乎你，而在你接受了我的爱意之时却又更加深刻的反馈。如果你真的决定不爱，那请尽快的叫醒我，不要给我希望的同时又将我杀死在最后的希望当中。再美的剧情终究还是有一次最终的谢幕，如果不能相爱一辈子，那么就好好的祭奠此时相爱的那一阵子，起码我们都能够为对方最后所做的就是尽快的让彼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FM 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今天我们去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看看又来了哪位顾客。嗯，原来是求生花。求生菜呢问，持续爱一个人有什么秘诀吗？西兰花说两个字，节奏。你看那远山又远又高，想爬吗？想。那一刻谁能拦住你满腔的爱意和激情？拦不住的，一个箭步冲过去，然后呢，几百米在漫长的一生里忽略不计。可是你累得哈哧哈哧的喘粗气，抬头望山还在遥远的地方。你知道吗？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克制，克制你的表达欲，克制你的分享欲，克制你的占有欲，找到属于你的节奏，起承转合，娓娓道来。世间万物哪一个不是状态起起伏伏？有人花开不以物喜，有人叶落不以己悲，都是自己的造化，荣枯随缘。持续不是说你要坚持啊，你要挺住啊，持续是说的是你可以放弃啊，你也可以允许自己放弃。那天累了，他烦了，你们大吵一架，感觉挨不动了，没关系，那就今天不爱他，明天还没解气，那就明天也不爱他，没关系，只不过是场大雨，道路泥泞，那就不要赶路哦，留下来。你看，天雨再大，不润无根之草。你们之间的爱有根呐、啊。等哪一天冷静了，气捋顺了，爱就浮现出来。不着急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喜怒哀乐，本就是常情。千万不要憋着、忍着、委屈着。你听听，那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该刮风的时候不刮风，明明两人的关系紧张了，气压低了，还凑合着非要维持情绪稳定干嘛呢？你知道啊，台风暴雨都是灾害，坚持一定很累，放弃也可能一定很爽呢。

往往我们正是放弃的那一刻，让我们有了持续的力量。啊，放弃的那一刻，你理解了爱对于你的意义。你要好好爱他，要拿自己最好的状态去爱。那天大家状态都不好，那就不要硬凑在一起，各忙各的。这世上能补充能量的不只是爱情。等大家都恢复状态那一刻，小别胜新婚。这时求生菜就问，是不是好好爱自己才有爱一切的前提？西兰花说，接住只是一时浪漫。如果一个人总是能够接住你的情绪，也会累。真正浪漫的是接纳，承认自己某一刻情绪很糟糕，允许自己接不住。最终你会明白，一件事情需要你坚持，需要你硬扛，需要你很用力，对你而言一定是巨大的消耗。消耗当中，你是不可能学会如何去爱的。你只有放弃这种糟糕的方式，放弃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去爱人，去爱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拥有爱。你今天不爱他能怎样？他今天不爱你又能怎样呢？梅花开的日子里一定在长叶子，一定在深扎根。你要稳住自己的节奏，不要被外界的风风雨雨带偏，更不要跟自己较劲。你看那山又高又远，真正放弃的往往都是一开始冲劲十足，反而那些一步一个脚印到最后站在山顶上的，都是慢慢过来。爱能走到最后，拼的不是爆发力，是持续力。

在不爱的那些日子里面，一定是在放弃一些糟糕的东西，不是放弃那个人，而放弃让你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接纳才是爱最高级的表达。爱意起起伏伏，本就是日常，我们不必着急的走着走着一抬头，嚯，你就来到山脚下了呀。曾看到过一段话，说人这一路上遇到的人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为了教会你一些什么，有的教会你成长，有的教会你爱，等到你会了他们就走了。你可能也是那种不太会经营关系的人吧，最后剩下谁就是谁。

而每一个转身的人都在风里面站了很久，有的人路过你的世界，你也可能路过了别人的世界。仔细想一下，很多别离都好像是毫无征兆，但是有迹可循，最终也就不过那一句话，各怀心事，渐行渐远。

曾经说说人要好聚好散，可最终不过就是好聚好散嘛。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太阳，万幸得以相识，遗憾止于相识，脸红相遇，眼红结束，喜欢还是喜欢，但可惜就是可惜。从前祝我们，今后祝你我。祝什么呢？不顺路了吗？那祝你平安。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3: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前两天我记得在节目里播过一个沙宝亮的一首歌叫又回首，一首新歌，然后呢这段时间在翻短视频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首歌曲，然后有人可能把沙宝亮认错了，然后怎么怎么样说他什么行差踏错之类的，然后我想到底把他想成谁了，然后呢我今天无巧不巧又翻到了一张沙宝亮的个人专辑，好老好老的一张专辑，就叫沙宝亮，然后里面有一首歌 我还蛮喜欢他这种风格的，叫在乎谁。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在乎谁》，来自于沙宝亮。听完这首歌曲呢，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记得这张专辑应该是，这个李宗盛来帮他完成啊制作的，来自于杨宗纬2013年的一张《初爱》，而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初爱》。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better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

0: 下班路上，感谢各位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
1: 超会玩，
0: 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慧宇。那在今天呢，又要来说美食了，说美食，说美食。每天打中电话真的有特别我对咕咕叫。
0: 好，那么今天呢，也欢迎所有的我们贵阳的朋友参加节目的互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期啊是地道的贵阳美食的一个送礼吧。
2: 对，
0: 为什么是送礼呢？就是有那么多的游客哈，然后在不同的一些旅游时节来到我们的贵州，来到贵阳，那总要带一些东西回去。那有哪些是值得带回去的啊？都欢迎大家来推荐，那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那么其实贵阳呢，现在比较好的一点是我们交通很发达哈，像龙德堡机场，然后我们的高铁站东站、北站，还有我们的老火车站啊，然后四通八达，高铁现在通到的城市也越来越多，那么来玩的人就很多了。以前呢，我们会想说带东西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一定要有真空包装啊，或怎么样？现在他们就看到很多网友哈，在这买个洋芋粑哈，那就拿去做火锅，坐起坐高铁带回家给吃，好像也不是一定要真空包装。
2: 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代购，他专门就带贵阳本地的美食，就是你，因为你作为一个贵阳人，你说这些东西不就在我家楼下卖哦，买回家吃呀，所以有了好带回去嘛。
0: 俺们做生意，你为啥不在这个地方？我们两个做。
2: 你作为一个贵阳本地土著，你是理解不了很多外省的朋友对于贵阳本地美食的热爱的。

0: 就很多人都在讲，天，我你要贵阳咋办？就比如说网红焕俊，他不就是吗？一次一次来贵阳，
1: 对，
0: 每次就是我跟你们说贵阳的这个什么太好吃。
1: 而且现在还有一些网红好像就住在贵阳了，
0: 他能找到那些国国咔咔的店，我确实是佩服他。
1: 对，好，先来讲一讲哈，提到贵阳的话，你会想到哪些呢？嗯，很多人第一个会提到的就是辣椒，就是来贵阳要带很多的辣椒。哎，又就是有一个那个，女演员那个明星叫什么来着？
0: 哪个？惠宇？
1: 不是惠宇，就是那个演那个尔豪的那个男生，他的老婆
0: 啊，小情事。
1: 哎，对对对，他就经常发分享嘛，他是一个，
0: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云南人。
1: 不，他特别热爱生活。
0: 对，他热爱生活，烟火气。但所以，我意思是，云南的朋友，我们就是云贵川丽
1: 江
0: 的朋友，对，我们吃饭的口味口感其实
1: 很接近，
0: 比较相似一点点
1: 啊。然后呢，我就看到他有一期就是来专门来贵阳嘛。吃这样吃那样，然后专门来贵阳要买辣椒面，然后所以我还蛮喜欢这种很接地气的艺人的啊，就他生活气息很重，就是艺人他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你看到的我只有光鲜的一面，他也是人嘛，他也要吃嘛哈，还有很多艺人他也是好吃的，所以我看到他分享贵阳的那一期，我就觉得哎，这种艺人哈，贵阳美食也是把它征服了哈。那么来说到这个辣椒，那贵阳要带走的辣椒就很多了，
0: 因为贵阳本来它辣椒的种类就是多的，就是你光从选择上你就有点目不暇接。我还看到有一些博主他们到了贵阳的摊菜市场里面，因为就像我们电视台楼下旁边就有很多副食店，副食店的话它主要就是卖一些调料啊辣椒啊什么的，所以每次路过我们从隔壁走过来那味道很重，就是因为有买牛肉羊肉海鲜还有这些
1: 各种
0: 辣椒啊，味道很重，但是你也不得不说，可能要买东西买菜的话，在我们楼下买，那绝对不会错，品质价格都很 OK 啊。
1: 是，然后还要讲到为什么来贵阳买辣椒，它是比较科学的呢？因为贵阳呢，它我们是交通的一个枢纽哈，在整个贵州，那其实贵阳就集合了贵州很多地方好吃的辣椒，都会在这里有店，像这种大方向鸡爪辣椒啊。卢盘水这种烧烤辣椒啊，很多在贵阳你都能买到，所以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到安顺啊，或者去到这个毕节啊，你才能买到哈。那么来说到我们辣椒，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种类了，比我们小时候吃的种类多多了
0: ，对
1: 啊。首先第一，福辣椒是一定要买回去的，么福辣椒啦，在贵州我们通常看到几种。关岭辣椒面是我们比较爱看到的，
0: 哎，就是这个胡辣椒，我其实经常会在有一些平台刷，它被称之为减脂神器，因为可能很多的减脂人吃水煮菜，那水煮菜你吃不下去，
1: 清淡没味道，
0: 清淡很寡，会用什么东西呢？胡辣椒，就是，但是我的话，我自己哈，我会比较喜欢吃辣椒面，就比如说有所猪吃水煮蛋，你觉得实在是吃不下去，你蘸一点辣椒面，我的天，太香了！
1: 哎，这是贵州本地和外地的一些朋友的区别哈，还有一些现在就是做。中国人的口味还是中国人自己喜欢哈，像沙拉，那国外呢通常就是浇那种不同的酱汁
0: 啊，
1: 就是那种黏糊糊的嘛，还能耐糊糊的
0: 千岛酱喽，什么酱喽，
1: 沙拉酱喽，但是你看中国现在好多到油辣椒去的本，
0: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沙拉，贵阳的沙拉，
1: 对，
0: 中国版。
1: 所以来看一下哈，就是辣椒的话呢，大家也不用说致力于就是一定要买哪个地方产的，其实在贵阳买很多的胡辣椒哈，你会发现上面那羊姨妈肉脏姨妈肉做娘啊娘肉，
0: 主理人一条街全部是自己的照片，
1: 对对对啊，就是锅中辣椒你其实可以去试一下的，现在都有试的，你看哪一种味道你更喜欢，因为胡辣椒它分为也是辣一点的和不辣一点的，还有中辣的，一定要问清楚，根据自己的喜好哈。那么另外一个就刚刚慧宇讲到的辣椒面了，我们小时候好像对于辣椒面的概念就是香辣的辣椒面哈，
0: 就是辣的呀，
1: 现在分好多种，
0: 它种类真的多到你难以抉择，甚至有一些可能贵阳本地的烧烤店你要去自助辣椒面的时候
1: 它都分好几种了，
0: 分得好细啊。那我们就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辣椒面的选择好不好，
1: 对，香辣的麻辣的蒜香的，还有那种大口口一点的，大口口里面的呢就是还
0: 有花生粒，
1: 花生粒的还有呢，哦对，刚刚那个胡辣椒现在还分还有两种，豆豉胡辣椒，还有一种叫呢木姜子胡辣椒， 哎，就所以你们要去选哈。那么辣椒面呢？我觉得贵阳本地人好像我们比较爱混合吃。
0: 对，我就是都混着吃，
1: 就是我爱咬一点香辣，一点麻辣和一点蒜香。
0: 我再来讲一个灵魂吃法，我把这些混在一起之后，再放点甜面酱。
1: 嗯，
0: 对，绝了，绝了。
1: 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呢，我见过的就是，如果你在吃某一类油炸食物的时候哈，像我们吃什么炸洋芋啊，也会要这个来蘸嘛。你把那个油烧辣了以后，舀一瓢淋到这辣椒上，充分的激发了这个辣椒的这种鲜味。
0: 还有你在吃老贵阳麻辣烫的时候，辣椒也是这样拌，因为一般他会给你那个脆哨末，脆哨末加辣椒舀一勺油，真的很香。
1: 所以对于贵阳的辣椒，我们听众朋友什么样的推荐，可以欢迎来平台告诉我们，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4: What？
3: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资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5: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五点潮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下班路上都陪伴你一起来听歌聊天聊美食。
0: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是来贵州旅游，那么你在这个贵阳的中转站哈，你怎么样？你来的时候要到这里落地，那走的时候你要回到这里嘛，对吧？那么总有那么一两天你留给贵阳，那你要带走的美食可以带什么呢？它也不是说是，贵阳本地的已经足够装满你的背包了啊！刚说到有两个辣椒，一个胡辣椒，一个是辣椒面。那我看到我们平台上也还有人推荐什么香辣脆，哎，这个香辣脆哈，现在在贵阳做的哈也是这种五花八门了。
1: 你去吃羊肉粉，他也给你送香辣脆，然后你吃一些其他的东西，他也会给你送这个。但是我没有那么喜欢吃它的原因，是因为
0: 牙齿不好。
1: 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比如说你吃薯片，那你纯粹享受它脆的口感，但香辣脆呢，那毕竟是这个拿辣椒来炸的，所以它在吃的时候会有那个辣椒的那个叶叶，我就觉得
0: 辣椒皮皮
1: 就是那个口感，
0: 辣椒的叶叶，你看这描述些，
1: 那个口感我觉得不纯粹，你知不知道？
0: 那牙齿不是很好，大家理解一下。来说一下这个香辣脆哈，好几种选择。其实我们小时候吃的香辣脆，无非就是那个辣椒。那个中间的那个管儿哈，我们叫辣椒桶桶里面的嘛哈，塞满个做芝麻，然后和花生一起本那做香辣脆。那现在呢，这个香辣脆哈，里面有添加这个脆烧的脆烧香辣脆，构成一品的哈，然后还有里面添加那种炸脆了的豆腐干的，啊，有几种，你们可以选择。但如果作为本地贵阳人的话，我建议脆烧是脆烧，不要买那个脆烧香辣脆，辣椒和这个脆烧没有完全的融合，
1: 放在一起味道其实有点奇怪的。
0: 感觉你是你，我是我哈。
1: 就是你不要去尝试那种新鲜事物，你要相信老贵阳人这么几十年在贵阳本地吃的东西一定是不会错的，对不对？
0: 因为有些朋友就讲说，哎呦，我买一瓶脆烧，买一瓶香辣脆太占位子了，我干脆就买这种集合的。但其实不那么理想哈，就是作为本地人，
1: 味道可能稍差一点。
0: 好，最后一个要带走的哈，你如果来贵阳还买老干妈，我就觉得吧，你别来了，因为在贵阳的话，油辣椒一定
1: 自己吃，
0: 千奇百怪，
1: 每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0: 当然，你不是说自己吃哈，你说我来这贵阳，我是那么主持人，回去我给回去家还给我搞一瓶，回去不回搞。
1: 我的意思

0: 是就是贵阳人自家在家头制，就可能你拿菜油或者拿其他油炒出来味道不一样，同样的辣椒或者是这个蘸料多一点，那个东西放多一点，每家的味道都有自己的特色 DIY。
1: 是，然后你可以去菜场买，不要买那种瓶装的商品的，那种商品的通常我觉得味道还是有一点超过就是贵阳本地人爱吃的味道啊。那么菜场买的话呢也分几种，有一些油辣椒呢就是里面是有花生的，有一些油辣椒呢它是用那种干辣椒炒的。其实贵阳本地的很多辣椒是用糍粑辣椒来做的，
0: 主要是糍粑辣椒。
1: 那么其实我个人比较推荐到的贵阳你可以买两种油辣椒，一种呢就是糍粑辣椒炒的油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青盐的鸡辣椒，这两种都是贵阳的油辣椒哈。
0: 然后要给大家讲刚才慧宇和小沙介绍的，不管是从腐辣椒，从这个
1: 辣椒面
0: 还是刚刚讲的油辣椒，你不需要在贵阳的大街上专门去找一个什么买手店啊，什么零食店去买，
1: 你去菜场，
0: 你就去菜场。因为你不管去到贵阳的哪个地方，离你最近的菜场你去搜一下地图，只要进去专门会有一个区域，它就是一个副食店，那在副食店的周围的柜子上可能全部是调料瓶，但正中间摆的一格一格的绝对是各种种类的辣椒。
1: 对，然后贵阳比较出名的这个菜市场哈，大营坡菜市场、三明东路菜市场，我们楼下的这个青云路菜市 场呢，其实有时候我都不太推荐了，它有一点太综合化的，像那种就是你要给糟到好吃，你要逛很久。但是我刚刚讲那几个菜场它比较亲民，它就是在居民的楼下，它没有那么大型的综合，但是味道很绝佳哈。
0: 哎，你看像这个三明东路的话，它其实离小十字不远，小十字可能就是大家会去经常打卡的，
1: 但价格略高，小十字价格略高，
0: 小十字的菜场它不就在那个一条小吃一条街那个里面吗？
1: 对对对，就价格略高。
0: 对，大家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哈，慧宇和小沙呢就是现在比如说去哪里玩啦，然后呢有哪些好吃的，哪些测评，哪些酒店，哪些景区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会发在我们的小红书账号，类似于一个攻略号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名字叫做小沙沙和恩桃妹，沙是草字头的沙，恩是恩爱的恩，桃是桃子的桃，就可以点击关注一下哈，就是这些攻略都在上面了。
1: 好，那么再下一个呢，我们来讲到就除了辣哈，你说哎呦我真的是一点辣都吃不得，这贵州太能带辣嘛。下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宝藏产品，这个系列的产品呢就是这个老少青
0: 只有贵州才有
1: 都可以吃的，而且身体有益。
0: 哎，
1: 这个东西是一种水果衍生的系列，然后它就是刺梨。
0: 我补充一下，不是说只有贵州才有刺梨，就是贵州是在全国范围内唯一一个把它已经形成了产业化的，
1: 对，
0: 这样一个省份
1: 的一系列。那么刺梨呢，在贵州本地有刺梨干，这个刺梨干呢就是
0: 过嚼，
1: 哎，但它有点像一种糖果，但是呢是水果干哈。还有另外一种刺梨干呢，它不是拿来嚼起吃的，它是拿来泡水的，这两个你要区别一下哈。你拿去都泡水了，嚼那个哑巴骨嚼酸哈，那不容易嚼肿。
0: 所以我不喜欢吃哈，不进入这种领域，所以确实牙齿不太行。
1: 然后那个刺梨干呢，最早说的那个第一个哈，那种就是比如说年轻人办公室你可以放一包的啊。然后另外一种刺梨干罐装的，很像那种甘蔗花那种桶桶哈，你就拿来给泡水。
0: 我跟你讲，我还遇到过一个朋友，这个男生他原来就喜欢嚼槟榔，然后我们就一直给他讲说嚼槟榔不好不好，你猜他用什么代替？他就用刺梨干代替，多好呀，对身体又有益。
1: 还有一个呢，就是刺梨膏，这个呢可以带给家里的老人啊，
0: 刺梨膏
1: 牙口牙口不是很好可以吃。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刺梨系列的各种汁，
0: 原液，
1: 刺梨原液，
0: 饮料
1: 确实不是饮料。还会有点苦涩，但是那个营养价值是最高的 ，VC 含量是最高的。
0: 我想讲一个，我觉得它解酒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1: 你这回忆又说回去，
0: 这解酒效果真的很好。而且有一次我拍了一个这个抖音，就说一个贵州公主正在享用她的下午茶，我就吃了一个厕所馒头，然后下了一包这个刺梨汁。很多人就说，哎呀，喝不惯啊，刺梨汁太酸涩了，怎么怎么样的。那其实你吃到很多这个刺梨的产品，你除了喝原液不加一点糖的之外，很多都给你调配的很好了。如果你是喝不了酸、喝不了酸涩的味道，那就不要尝试。如果你是可以尝试这种稍微带点酸的原生态的味道，对身体真的是很有益处的。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2: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厦门南海，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1: What？
6: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

0: 广告之后来继续锁定到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瑜。
0: 好，刚刚呢平台上有位朋友在讲哈，这个说我们讲到刺梨嘛，如果说要买刺梨的话呢，在贵州哈，其实很多的一些我们现在的商业街都是有卖的，你比如像我们楼下啊，刚刚慧瑜讲到的成一包一包的，其实它不是刺梨汁，它叫刺梨原浆，
1: 对，
0: 原液，那个就是不添加任何的糖，然后刺你自己砸出来那种碎，哈，就很苦涩。那么像你来到贵州大街小巷卖的那一杯一杯淡黄色的那种呢，那种就是加了一点冰糖，加了一点水的，那喝起来的话呢，我会回忆夏天最喜欢的，就我们两个一到这种夏天的时候，很炎热的时候，或者说吃了一些比如类似于火锅，
1: 对，
0: 一直这种烧心烧胃的时候哈，
1: 真的就是烧心烧胃哈，太贵样化，太能够
0: 它非常的解腻啊，然后就是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喝一杯很清爽，但是那个味道是我觉得是几乎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1: 我和小沙最喜欢喝的这家店在我们楼下，叫做雀三喜，他们家原来其实是卖炒货的，
0: 还是葵花瓜子花生，
1: 关键他们家葵花真的很厉害，念刺的抹泥花为葵花，然后还有那样主子尾叶葵花，就是他用这个味道炒
0: 各种
1: 炒制到葵花里面去了。后面呢他们家还有蜜饯，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店，但是在夏天
0: 他家也有刺梨干，
1: 对，有一次在夏天的时候小沙就说试一下他们家这个刺梨汁，我和他就从此爱上了，就不仅在他们家能买到炒货，能吃到这些葵花瓜子啊，然后 梨子啊这些，不是荔枝哈，栗子，糖炒栗子的那个栗子，
0: 班尼
1: 班尼，你还能够喝到很纯粹的很解腻的这样清爽的一杯刺梨汁。
0: 但是像这种刺梨汁的话呢，贵州有这种瓶装卖的饮料的，它属于饮料的，跟刚刚的原液是有非常大区别的，第一大区别就是这个钱，你看到这价格哈，上次打到200多100多啊，一定是原液，
1: 原液
0: 果汁的话呢可能就几十块钱
1: 哈。
0: 好，那么除了刚刚刺梨系列，下一个系列哈，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开始是重庆这种火锅底料哈，这贵州的火锅底料哈五花八门，
1: 你在重庆买的那比如说桥头家一定就是
0: 它其实
1: 牛油的火重庆火锅底料，但是贵阳不是的，
0: 就是你在重庆你买的火锅底料它只分品牌，其实不分咋分味道，因为这是重庆火锅底料，在贵州的话不是品不品牌的问题，是底料就不一样哈，又各种。首先第一个有一个是我们家经常备的德米火锅底料，这个豆米火锅底料呢就是有几个牌子，
1: 钱小二家，
0: 钱小二其实是比较我觉得味道比较综合的。
1: 哎，我觉得这样讲吧，光是豆米火锅它其实是分几个派系，就是辣的
0: 和清汤的
1: 和不辣的，
0: 辣的就是
1: 不辣的，就是纯这个豆米沙沙的味道。
0: 豆米火锅有三个味道，有香辣的、
1: 香辣、
0: 糟辣的，
1: 还有不辣嘞。
0: 糟辣的话就是略带一点微酸啊，给大家说一下。
1: 因为糟辣椒本来就是有一点点酸味，但是不重，你不至于像吃的酸汤那样纯酸的味道，它还是豆米的香辣味道。
0: 哎，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豆米火锅的话哈，建议大家拿回去以后呢要放冰箱，还早点吃。豆米的话容易坏哈，
1: 它不是说能够放很久的。
0: 好，然后下一个呢来说到的是我们的有一个东西，这是安顺特产，也是可以带走买走的。多多酚洗你的汤底，
1: 哎呀，多多酚真的就是弥补了酸汤里面不够辣，然后辣汤里面不够酸的味道，
0: 哎，
1: 香辣味道、酸辣味道结合的非常好，越煮越香，越入味。
0: 这些就是你拿回去以后，你不管你家是哪里的，
1: 放锅里就能吃的，
0: 你只要配好配菜，你能吃到在贵州一样的味道。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长期都在卖的我们的这个扎佐蹄膀火锅。顺便打一个小广告哈，我们972起拼呢常年都在卖一个销量很好的从扎佐发货的我们的扎佐蹄膀火锅，三斤包邮88元，到手呢是有蹄膀真空包装的哈，然后有汤
0: 酸菜，
1: 哎，还有这个辣椒，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胡辣椒，你加点汤就是有手，家里有锅就能够热来吃了，你自己准备一点配菜，煮点什么土豆啊，土豆一样就是一个东西啊，

0: 添加以后你就跟他说我要买你妈个火锅，他会发给你的哈。然后还有呢，那么在贵州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哈，那么就是酸汤系列。酸汤系列的话给大家讲一讲，我们酸汤呢，如果你不想回家去动脑筋，那么你买的时候你就看它上面写的是什么。我们分为酸汤鱼底料、酸汤牛肉底料、酸汤圆子底料哈，这三个味道是有区别的。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说哎呀我想回去自制，那么更多了
1: 啊。
0: 好了，这酸汤系列卖哈就各种了，
1: 瓜种。
0: 刚刚给你讲的那种是成品的酸汤底料，就是酸汤鱼啊、酸汤牛肉、酸汤圆子哈。那么接下来下一个就是我们的酸汤系列。那这个酸汤系列就要看你自己喜欢哪种了。第一个呢，他们基本上都是瓶装的，拿那种矿泉水瓶装的哈，但是它不能喝了哈，你别以为种矿泉水瓶哪喝哈，喝不得哈。
1: 酸，很酸，很酸。
0: 好，然后呢，我们贵州有一个人哈，我其实一直很想采访他的，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他。这个人叫刘福子，刘福子知道你是哪个吗？
1: 刘福子
0: 就是他家做的酸汤系列啊，刚我说酸汤鱼、酸汤圆子、酸汤那个肉鱼，那个什么牛肉。
1: 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出现了两个和胡子相关的美食，龙胡子家是吃这个卤烫菜的，然后胡子哥家也是做酸汤的。
0: 人家他家是专门做底料，做牛胡子
1: 哦，不是。
0: 然后我特别想认识他。然后呢，他这头像啊，就是主理人的嘛，他这刘主理人是戴一个这种厨师帽，确实是有一把胡子那个，
1: 有点厉害了嘛。
0: 看着，反正那家很出名，而且他卖遍这种贵州贵阳哈。然后他们家就有红酸汤瓶子装的，除了刚才说的袋子装的哈，然后还有一系列，比如说像我们贵州的快活林家也出的有，廖欢家也有哈。
1: 他们家就是因为是老牌，在贵阳经常做这个酸汤的嘛，
0: 对对对，
1: 他们也是一个非遗的一个，
0: 他是凯里的原本。

0: 了莲花白啊、洋芋啊、豆芽啊这些哈，不要拿做火锅是不好吃的。
1: 是，
0: 红酸汤是拿来做火锅的哈。还有一个酸的系列呢，这个是拿回家去炒菜的，不要随便拿去搞火锅，因为你可能不太会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糟辣椒系列。
1: 哦，糟辣椒这个。如果你不是在贵阳吃过做糟辣椒味道哈，回去的话你可能就不知道怎么做了。
0: 哎，它是拿来炒菜的哈，炒肉丝啊，炒白菜呀、啊，我们的糟辣白菜，还有我们的鱼香肉丝都是烤辣哈。你可以在网上去搜到它相关的攻略怎么做，那你回去就可以做一个地道的前菜。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上班打卡，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

0: 广告之后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您锁定到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大家好，我是慧宇，欢迎回来。
0: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关注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聊天了。当然我们972一起拼的团购啊，同样也是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回复团购，你可以直接回复团购以后添加二维码，就我们不在节目的时间，你也可以直接通过我们二维码去逛我们的小店啊。我们时不时的都会有各种新鲜的水果，包括贵州本地的特产，我们日常生活用品的折扣都会在我们的团购当中啊。
1: 是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如果你来贵阳旅游哈，买东西的话，你想带一些可能手办或者是一些美食什么东西带回去呢？你说贵阳这个城市最吸引大家的是什么？近几年可能
0: 就是吃，
1: 对，很多人都给你一个答案，就是美食，贵阳太好吃了。那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呢？前面几个小节我们也讲了很多哈，像刺梨啦、辣椒啦、各种火锅底料啦，都是很有贵州本地特色的。那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是确实只有贵州才有的一个本地饮品。
0: 对，然后我其实经常在讲哈，以前你没有怎么出省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当你出了省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生活在贵阳长大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拥有自己的奶源，然后每天我们喝的都是新鲜奶，
1: 新鲜的牛奶。
0: 我一直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城市都是这样
1: 的，但好像并不是。
0: 直到我出去了就是好多城市以后，我说我想在楼下去买一包牛奶，我发现他们卖的就是比如说那种盒装的，
1: 然后放很久的。
0: 对，但我们喝的是那种每日新鲜产的，
1: 日鲜。
0: 对，然后我们贵州呢有两大本土品牌，我觉得都值得去尝试哈。他们各有各的特色，一个呢叫山花，一个呢叫
1: 好一多。
0: 哎，这个是我们从小就在
1: 喝的。但其实我的印象更深的是，山花好像会更早一点，是不是？
0: 嗯。好一多应该是在我们初中的时候开始上，
1: 小学，我小学，对对，这我小学，他初中差不多的时候，
0: 嗯，那个时候觉得好一多好洋气啊，
1: 它的包装，因为像当时国外的这个牛奶盒子，
0: 就是那种方盒子，
1: 方盒子，
0: 对，
1: 我们在本地喝的都是一包一包袋装的牛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方盒子的包装。最好的就是不忘初心哈、啊，它除了奶源的配方干净好喝以外，到现在他们的外包装从来没有换过。
0: 就是好一多最早出现在我们自己贵阳人的视野的时候只有两个颜色、红蓝，
1: 红色和蓝色。
0: 红色呢是鲜牛奶，蓝色呢是酸牛奶、然后后来接着出了下一款
1: 各种各样的颜色，
0: 就再出了两款，还没有出别的。两款什么？一个黑的，一个绿的。黑的那个是黑芝麻味的，
1: 那个
0: 然后另外一个深绿色上面有个核桃的是核桃味的，这是后来我们尝到的另外两款味道。
1: 你还记不记得其实他家以这个蓝红两个颜色的牛奶在市场上占领了很久，就是出新味道都是很多年以后了，
0: 我高中以后了开始出这个味道。
1: 最早的时候他分三个毫升数、最小的就是一个正方形的一个盒子，
0: 然后中瓶，然后是更高的一个
1: 特别高的一个大瓶啊，
0: 对，然后但是都是纸盒的、啊，然后后来呢就出了酸奶的草莓味和鲜橙味，还有菠萝味，这是最早在我们印象里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出来味道
1: 五花八门，
0: 他们家是第一个加入做这根产品的，
1: 有这根味道。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很早的时候，我们旅游广播有一个主持人还被邀请去最早第一波这个
0: 去品尝，
1: 就他们去生产线去看了一下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折耳根的这个牛奶，然后他还带了一盒给我喝。那天正好在台里加班，然后一坤就带回来 MC 坤少拿给我喝，就是酸奶的味道加了折耳根的馍馍。
0: 哎，
1: 这个馍馍在里面、
0: 我还记得这个是慧宇给我形容的。我问他好不好，话说咋形容啦、就是原本那款酸奶，哪怕说这根切中我以后加进去奔去，
1: 很难想象。然后小沙当时就愣了，他就啊，这味道吗？所以就是我讲的这味道吗？你干走哈。然后他后面也没有再尝试过，说是因为我给他的描述太可怕了。
0: 对，然后现在呢，好一多出的系列的话越来越好看了，
1: 好喝的，
0: 有一个叫樱花白桃。然后粉粉的盒子很吸引人哈，这个很多女孩子买。还有一款特别可爱叫青梅竹马、是青梅味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情侣款哈， 男的买左半边心，女的买右半边心，两个都在一堆哈。
1: 但是很多人来贵阳来青云市集，因为青云市集进门口的左边有一家就小小的店，就专门卖他家，好多男女就是情侣就在青云市集门口比个心，在拍这个。
0: 对。
1: 但我想提一个好喝的味道，菠萝味。小沙是知道我在生活中是不吃菠萝这个水果的，但是我喝菠萝味的酸奶，就他们家这个酸奶，因为我觉得甜也不是那么的甜，正好综合了就是奶味和这个水果味的融合，我觉得是很好喝的。
0: 然后呢，除了好一多的话，其实我蛮想给山花说一下，山花的系列也很好喝哈。山花的话我很推荐1953系列，
1: 太好喝，微甜，就是纯牛奶，
0: 鲜牛奶也好喝，
1: 我
0: 酸奶也好喝。然后它1953系列包括什么蓝莓的、草莓的，它只是说它的那个外包装没有好一多那么容易带走，
1: 纸质。
0: 但是今年呢，这个山花系列出的它的那个什么咖啡系列，我那天喝了。很好喝，
1: 好喝，
0: 给大家推荐一下啊！
1: 就山花他们家一直都是纸袋子竖着的，然后
0: 它的咖啡是瓶装的
1: 啊，哦，瓶装的是吧？然后好于多的话一直都是这个正方形纸盒。他们家还有两个味道也是很早出的，抹茶味和草莓果粒味，就里面你能够喝到草莓味的同时，还能够喝到小小的果粒，好像这也是我们
0: 他们家还有一个很出名的。那个味道芦荟
1: 还有蜂蜜味，我想起来
0: 那个芦荟味，我每次哈，我倒是喝不出芦荟的味道，它这个味道和那个折耳根是一个系列的，折耳根是折耳根，奶是奶，
1: 这是芦荟
0: 是芦荟，奶是奶，啊，芦荟加了奶的，我第一次我吃到那个芦荟的时候就怪怪的，然后总觉得那个芦荟是栽在那个路边哈，然后那做面膜一试一试那个，后来我。

0: 这火气性都有点怪，
1: 感觉
0: 再也不火
1: 多哈。但是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虽然我们刚才口述了这么多的味道，你看又是水果了、蜂蜜了、芦荟了，但是你喝起来你不会觉得它是把这个味道调进去的，是纯天然的东
2: 西。我还要提醒一句哈，这个好意多和这个山花哈，它是这种日日鲜的哈，你不要买那，不要以为是那种蒙牛伊利啊，买回家放那种半年啊什么的哈。
1: 七天时间哈，
2: 买回去就马上要喝的，或者你就是为了你来啊，你想着你的闺蜜没来，你给她带一瓶回去，马上就要拿给她，不要隔一个月才拿给你啊，
1: 不行啊就坏了。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慧宇和小沙的小红书账号，贵阳本地的吃喝玩演出各种推荐都在上面。小红书账号的名字叫做小沙沙和恩桃妹，沙是草字头的沙，恩是恩爱的恩，桃是桃子的桃。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4: 等等，玩什么？
5: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6: What？
7: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3: 五点商会玩。

0: 定是五点潮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
0: 感谢各位的锁定，也参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互动啊。
1: 是的，
0: 再一次提醒一下，微信互动平台972玩在一起的微信公众号啊。买东西的话呢，就是我们972一起拼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号以后回复团购啊，添加二维码就可以去买我们972一起拼里面所有团购的商品。
1: 没错，
0: 我们几乎就是只要有好的商品，一定都会发在我们的群里，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呢，也会发朋友圈，大家可以去看啊。要下单就直接下单就行了。好，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来贵阳旅游以后啊，你值得带走的一些美食。刚刚讲的这个牛奶哈，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一些回忆。但其实呢，贵阳是一个很神奇的地方，莫名其妙的有一些东西火的我们也理解不了。像讲到这个奶哈，有人说来贵阳带什么呢？带金龟走。确实这个东西也让我们贵阳本地人一直都没有摸清楚，因为它的原产地先死在弄广东，
1: 在广州，但是广州本地的朋友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0: 然后人家卖金龟跑到孟贵阳来卖。然后呢，就是现在呢，也有朋友，如果我身边有一群朋友哈，特别可爱，他们是那种非常支持本地贵阳的人，然后那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吃东西，他们就要喝可乐，就说一定要买可口可乐。我说为什么呢？他们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他们拿着瓶子，可口可乐背面生产商贵阳贵安
1: 哦，
0: 就是这个东西是贵阳贵安产的，他们也祖你们贵阳一经济，哎，我觉得是很好的哈。所以有新的朋友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啊。
1: 还有就是我记得最早最早和大家聊到喝金龟这个问题，因为我是超喜欢喝金龟的。到了大学之后，很多外省来的朋友就跟我们讲呀，我们那里从来都没有这个东西，是到了贵阳来读书才知道本地有这个饮品且很好喝。
0: 小时候我们同辈的很多人喝的什么呢？娃哈哈 AD 钙奶，
1: 那个是全国都有的。
0: 然后还有什么优酸乳、酸酸乳，我们贵州话都特
1: 离子源，还有
0: 我们喝金威。
1: 后面就看到在淘宝店铺哈，很多这个代购金威的一些店。

0: 别可爱的一件事情。
1: 他们的评论就是说，同寝室贵州的妹子拿给我们喝了一瓶，从此爱上，整个寝室都在买。它的味道就是酸甜综合的正好，也是从小到大没有换过包装，蓝的红。红的玫红色哈，
0: 蓝的红的黄的绿的紫的，
1: 没有黄的，没有黄的，就这几个。
0: 然后呢，刚刚我们平台上就有朋友讲到金威嘛，其实好多人都不知道，你注意看一下，金威真的不是贵州本地的，做金威哈，我想看到做广东人做沧桑哈，今年来做贵州哈，支持哈我们的贵州建设，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哈就喝你们做，不然你们做沧哈可能经营不下去。
1: 我们这一辈的小孩从小真是喝金威长大的，你再哭再闹，给你拿一碗金威茶起就好了。
0: 你们是不是该考虑啊？都常搬到做贵州
1: 的。真的，我妈就从小说，一天就喝金威，就把那金威喝，说哎，好喝个了嘛。
0: 而且以前那个金威啊，还送那个圣斗士星矢铁矿。
1: 哦，对，蓝色的，我突然有
0: 送一大板
1: 了。对，
0: 铁大壶你就喝上了都是。
1: 前提是你要买一板，就是
0: 不是一板，是一整箱，
1: 有一箱哈，它不是。香香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四面都是纸壳的这种香香，
0: 它底部是纸壳，上面是塑料膜封的，
1: 上面塑料膜。
0: 然后你如果买这么一箱的话，你就会看到里面有一张圣斗士星矢的铁花。
1: 我突然想起来，在小的时候，我和金威会经常一起吃的另外一个零食，一个口香糖，是草莓口味的。
0: 大大卷？
1: 不是大大卷，就是口香，不是，就是口香糖。它和绿箭的包装有点像，但外面是粉红色，吃起来里面还有那种像小刺一样的
0: 颗粒感的，
1: 颗粒状的东西，
0: 会爆炸的一种珠珠。
1: 对，
0: 我知道你讲的是什么，
1: 童年的一个回忆一下子就涌回来了。
0: 好，那么刚刚讲到金威哈，这个也很奇怪，其实它真的不是贵阳本地特产，但你确实只能在这个地方买得到。
1: 但是真的很多朋友他们就很开心，他说太好啊，太好了，回到我们的城市，网上可以买啊，贵阳花菜这样讲。
0: 好，那么接下来又讲一个下一个，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哈。全国各地你都可以煮，但是不晓得为啥子贵州把它煮出了
1: 什么啊？
0: 这种
1: 什么东西啊？
0: 刚刚回去讲的哈，之前还段老师，我们可以在这个火锅里面哈放这个土豆和洋芋，不是一样东西了吗？然后我们贵州威宁哈，威宁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都是一个人
1: 家人哈一个东西。
0: 然后贵州呢，就是现在被
1: 称为洋芋国。
0: 那么在贵阳的大街小巷哈，就开始就是炸土豆片儿、这个土豆片哈，说实话呢，洋气点儿。我们也就叫它薯片，但是呢，你买的零食包装的薯片啊，有些会讲是原切，原切就是在这洋芋上切下来的，有些就不是是合成的。好，那么我们贵阳本地的哈，大街小巷买的都是原切。
1: 有一家店的名字特别有意思，我经常在小食次看到，叫做
0: 东极是吧？
1: 人山人海，人山人海，
0: 是后来开的，
1: 对，先开的，
0: 最火的就叫就是这个东极，我都好想闻到东极家哈，你家每天是炸好多斤洋芋，你家可能都威宁要建个厂。
1: 这个东极它是那种透明的包装，然后但是有一些是包装好的，比如说钱一丝，钱一丝甜辣的，天我和小三在我天天在拉不在办公室，我偷了那个。办公室香香偷那个洋芋丝，
0: 我们两个一起下去买的。然后呢，我就发现他为什么要在我的香香里面拿？他说：“因为我那已经吃完了。”好恼火。来，我们讲一讲这个现炸土豆片哈。其实最早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吃过，很多菜场都有卖。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说到有一些家它的生意特别好，取决于洋芋片它的薄厚程度，越薄的
1: 越
0: 好吃，
1: 好吃。太厚的是
0: 不是
1: 土豆饼？
0: 太厚的不是饼的问题，太厚的有一些地方不容易炸脆。你吃到的这一片，它的口感不好，就是你熬到边边那是脆的，你熬到中间那是泡，就像用就是人家讲的那句话，贵阳话叫灰哟、但是呢，用普通话讲叫皮了，是不是皮了还是软了？
1: 但是这个东西它也不易储存，同时
0: 所以买了要快吃，
1: 会碎，就是不是大片大片的。
0: 但是我就是想讲，那天我路过小十字哈，有一个女生左手我数了一下，一个袋子里面提了四五包，
1: 我现在
0: 右手也提了四五包，
1: 好多味道，什么海苔味，什么什么味。但我们从小就只吃麻辣味，
0: 香辣。对，
1: 小沙，我讲两个品牌是我们小时候吃的，全国都能吃得到的，一个是天使，还有一个是子弟，
0: 对，就两个。但我要讲刚刚讲的，或许说容易碎哈，我就还要提醒一下各位来贵阳买现炸土豆片的朋友，你真的要思考一下你怎么带回去。如果你让大包小包仔旅游旺季，你上到高铁，你带回去就不是洋芋片，
1: 洋芋碎、
0: 洋芋渣，
1: 因为确实人太多了，
0: 就
1: 可能把它挤坏。
0: 对，
1: 所以现在有些就像钱一丝家的，他们是真空的，里面就会鼓起来一点，就不至。

0: 于你随时碰到它，它只要被碰到的地方都能够碎下来哈。
1: 但是味道还是有很大的
0: 区别
1: 的哈。
0: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哈，关注972玩在一起。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4: 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五点商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0: 是五点超会玩，我是小沙，
1: 我是慧宇，欢迎大家锁定到我们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还是要来说美食，但是不是说你去店里面吃的很多东西呢，是你作为来贵阳旅游的朋友想要带回去的一些特别的伴手礼。在前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和大家讲过凯里的这个秀丽桃哈，秀丽桃它全部都是一些老绣片啊，然后苗绣的一些非遗技艺的，比如说女孩子穿的衣服、包包，包括像头饰这些，你可以带回去，这个是作为伴手礼。但是很多人是冲着贵州的美食来到这片土地上的，吃了之后就是在悔恨，天，我要不在贵阳，我吃不到这些美食怎么办？小沙知道我有一个闺蜜，长期是在上海生活，因为小沙有个好朋友也是在上海，我就经常在给他做和他做一个什么事儿哈，他太想吃牛肉粉了，上海点一碗牛肉粉贵不说，25到30
2: 吧。
1: 25到30算便宜的了哈，40多块钱，
2: 40多啊，
1: 而且不是正宗的贵阳本地的味道，所以我就经常在贵阳搜罗一些本地的真空包装的牛肉粉给他寄过去，然后再寄了这么多年的之后，在26年1月1日那天，你记得吗？我们有一个迎新跑，迎新跑当时是在花溪区，然后小沙他们的任务是做其他工作，我的任务是采访现场来的商户，然后有一家花溪本地，他说他叫。最早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国营牛肉粉馆，他们除了做线下的餐馆之外，现在在工厂里面有很多线上的包装好的牛肉粉，然后我就寄到上海去，寄到我们浦东那，他说这个是他吃过最还原贵阳本地的味道哈。如果大家想要吃的话，可以来给我们留言，你最好在小红书上给我留言，我这边直接来回复你会方便一点，因为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不是我们上节目的时间段，可能看不到哈。告诉大家来关注一下小莎莎和恩桃妹，这是我们小红书的账号，草字头的莎，恩是恩爱的恩，桃是桃子的桃，就平时我们会有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我们都会发在我们的小红书账号上，大家没事翻一翻，也可以看一看，知道平时去哪里玩去吃什么。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又来说到下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真的不能看网上的评论了，这个你得到贵阳的菜市场，就是那种出名的几个菜市场，我说的哈，首先避开小食。

0: 市的菜市场哈，那个也越来越这个旅游景区了还快。去菜市场干嘛呢？就是来贵阳，很多人觉得辣子鸡很好吃
1: 啊，是
0: 可以买走的，有很多店，它是可以真空包装的哈。那么，其实网上我看很多推荐炒辣子鸡去小食自炒，我作为贵阳本地人哈，不是说
1: 你不赞同是不是？
0: 我看不起，确实也不怎么样，
1: 就觉得不是那么的爱吃哈，
0: 不好吃。来说一下啊，如果你要在贵阳买辣子鸡带走的话，请你去几个菜市场啊，一个刚刚提到过三明东路菜市场，一个大营坡菜市场，还有小河长江路菜市场，然后呢包括这个叫什么花果园的菜市场，有这几个菜市场哈，还有这个青山小区菜市场，也可以去看一看。你只要可以闻一闻，就是那周边，你不要去问居，你不要去问摊的，你问居民路过的，你有时候扔哈，就是我觉得我是具备这种能力的，我不知道慧宇具不具备哈，
1: 不具备，
0: 就是我的这种能力，就我一眼就看得出来，做人是不是做本地的。
1: 他还能够看得出来这个美食
0: 好
1: 不好
0: 吃。
1: 有一次我们俩
0: 眼睛在看，
1: 我们去东兴路体育中学采访，然后还没有到采访时间，因为太早了嘛，他就说在对面去吃一碗，吃完粉，然后因为我不饿，只有他一个人吃，就有三家在那儿，他就选了其中一家。我说原来做三家选这家你吃过啊？他说没得，你看做分嘛，看做老板，你看到感觉肯定好吃，果然是不错。他基本上每次都能够中，我太佩服他了哈。
0: 好，然后来说到这个炒鸡哈，有人就会问为什么要推荐花果园哈？因为花果园的话呢，其实它集齐了很多周边原本老菜市场搬过去的，周边比如说像那样，我们原来的蕊花菜场。辉宇对这个菜场也是有记忆的哈，
1: 因为原来我和小沙都是住在和平公园附近的，
0: 然后文化路菜市场有好几家炒鸡都搬到了花果园去了，所以是好吃的，给大家说一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八哥爱路，八哥沿路有几家炒鸡也是好吃的，像我经常说到那个前锋辣子鸡就在八个沿路哈，然后八个沿路还有那个上次我提到的那个，还有那个叫什么酸汤洋芋片，但那个是带不走的，那个是现场吃的，
1: 现场的小吃了。
0: 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卤味，那些都好吃哈，这条街宝藏街哈，八个沿路。
1: 就是具体的这些，大家如果想问的话，在我们小红书账号上面咨询我们，就是随时我们都能看得到，因为我们自己的账号可能不能随时回复哈。小红书账号叫小莎莎和恩桃妹，我们关注一下，有问题可以随时的私信我们。
0: 好，来说到了这个炒辣子鸡的话呢，通常这些店面哈，它都在菜场，是一个
1: 没法言传。
0: 铁皮车在那炒，但它一定有个门面。通常这种时间开的比较久的哈，那个门面哈黑黢黢的，
1: 熏完全部是找那个炒鸡的那个烟子熏的。
0: 它其实除了炒鸡的烟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炒鸡啊一定要烧一下那个皮，所以它旁边呢要烧，越烧越黑，那个店就很出黑，
1: 所以
0: 你不要看着你就天天脏兮兮回来好吃吗，
1: 越出黑
0: 越好吃，
1: 越有年份。我跟你们讲，推荐两家吧，小沙这个我确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经验了，因为我家里我奶奶我姑姑炒辣子鸡都还蛮好吃的，
0: 我其实不是很想推荐，
1: 为啥呢？
0: 因为推荐人都好像没咋买不得。
1: 哦，俺们大还是讲好吧，讲好。
0: 来说一下哈，先讲一下这个炒鸡哈。一般铁皮车车上面会打广告，上面就会写几个字：辣子鸡、洋郎鸡、泡椒鸡、黄焖鸡、青椒童子鸡，后面真空包装。哈，那么这些都可以真空包装。作为本地人的话，我们一般炒的最多的是辣子鸡。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洋郎鸡，是我个人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喜欢，
1: 不代表它不好吃哈，
0: 对，
1: 这个意思。
0: 洋郎鸡的话呢，那就油有点重，汤有点多。贵阳本地人呢，我喜欢吃那种辣椒把那个鸡裹起的。但外地朋友就是天都看见太辣，所以就看自己的喜好。
1: 糍粑辣椒其实真的还好啦，
0: 对。那么比如说像那个我刚刚说过花果园搬过去的一家，我不晓得名字，我手机里面给他取的名字叫解放桥炒鸡，因为他以前是我们瑞花菜场的。他们家的那个干锅鸡啊，好吃的你简直是
1: 现在
0: 直冲天灵盖，在花
1: 果园哪个位置吗？
0: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1: 啊、咋走到那了。
0: 我报一个名字给大家吧，我看一下哈，他家就叫瑞花炒鸡。我去，
1: 这样就是大家要找他家的来小红书找我们两个私信方
0: 式，私信
1: 你们
0: 啊。
1: 小莎莎和恩桃妹，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因为真的太宝藏了，他也不是那种所有人都能找得到的。
0: 你看我收那个手机存的名字，
1: 因为瑞花巷确实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的哈。最推荐的炒鸡可能就暂时是这一家，那如果大家有其他觉得好吃的想推荐的，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听

Asia FM Asia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那今天呢是感恩节，感恩啊，这个美德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拥有的。趁今天呢，就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现在最值得感恩的是什么吧。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聊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

单依纯携手常石磊呢推出最新力作《多少的光阴》，那这首歌将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里面了。马上一起来听听《时间的低语》。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十月份结束之前呢，王心凌就用温柔的嗓音再次俘获听众的心，将思念融入宁静的夜空，以月亮为媒介，用轻盈的旋律还有温暖的歌词呢，展现了爱情中的悸动还有心动的。马上有王心凌的《如果月亮会说话》。如果月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你还记得当年有一位歌手叫做军人歌手的英国音乐人吗？那喜欢 Damon Rice 啦，还有 David Gray 的乐迷呢，也会非常喜欢他的风格的，非常的凄美。首张专辑发行至今已经是20年了，那这首歌呢，你还记得吗？来听听 James Blunt 的 Your Beauty。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Yo， 我是 Max 宇程。薛之谦呢，最近推出了个人作品之余，也为戚薇量身定制全新单曲。这是他们两位好朋友的四年之约，这首歌呢也打磨了整整一年才完成的。那一起来听听戚薇的《粉钻》。

听着节目的你呢，身上最珍贵的宝石是什么呢？啊，我认真想了一下，我最多只有一些水晶，没有什么名贵的东西。如果你有的话，欢迎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见识见识一下。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这里是 Asian FM， 我是 Max 宇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n New Music。来到今天的这首歌了，我们有 Jake 的 Next to You， 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欢迎你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一部市井，一部古巷子，从民生路的烟火气，经民国旧居、阁楼古建，沿着护国路慢行，赴甲秀楼夜色，一城市文脉半边烟火。在贵阳的老城里，遇见最动人的人间与日夜星河。来到贵阳呢，走这一条路就够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城文脉半街烟火，跟着这条线路读懂半部贵阳历史。首先，我们的第一站是民生路，用美食开启烟火序章。贵阳这座被严重低估的美食之都，美食啊，丰富到一天吃八顿，一月不重样，绝非夸张。民生路就是解锁这座城市美食的第一站。作为贵阳人气最旺的美食街之一，这里汇聚了多家非遗老字号

灵魂，劲道的碱水面搭配嫩滑血旺，软糯的肥肠和香脆脆哨，红油呢醇厚香辣，嗦一口鲜香入魂。这里还有蛋家香酥鸭，也是非遗老字号了，整只鸭现炸现撕，酥到骨子里，麻香浓郁，越嚼越香，堪称是贵阳必带的伴手礼。还有丁家、徐家脆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炸得金黄酥脆，搭配糯米饭或是肠旺面，是绕不开的经典。还有安顺小叔冰浆，这是民生路冰浆的顶流了，手工现打，绵密细腻，裹上花生碎、芝麻、果脯，逛吃的间隙来上一碗，真的是超级治愈的。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跟着这样的一条线路，读懂半部贵阳历史。第二站去到的是大觉精舍，闹市中的静谧之地。从刚刚我们去的民生路步行约十分钟，穿过电台街的巷弄，便来到大觉精舍。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古建筑，由贵阳实业家华之宏于民国九年，1920年独资修建，1924年建成，占地约5300平方米，既是贵阳近代木构建筑的典范，也是中西合璧建筑的典型代表。2006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精舍中心是5层5重檐8角攒尖顶的这个阁楼，那高约25米，它的底层平面呈正方形，各层出檐深远，一角起翘特高啊，每条垂脊呢均呈和谐的曲线，从下到上按比例逐层叠缩。主楼原为藏经楼，左右呢配有这个对称的香楼，以曲栏回廊贯通，中庭则是载有桂花等花卉啊，环境典雅清幽。抗日战争时期，贵州广播电台曾租用大觉精舍藏经楼底层及右厢房为办公室及播音室，精舍所在的角街道呢也因此被称为电台街。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继续回来，这里是FM972贵州旅游广播。 今天呢，我们跟着这条线路来读懂半部贵阳历史。那第三站呢，去到的就是刚刚讲到的电台街了，文艺老街的时光调频。走出大觉精舍，便踏入电台街。这条全长仅约300米的街道， 因1949年后在此设立贵州人民广播电台而得名。 这条街承载着贵阳的历史记忆，有着浓郁的文艺氛围和市井烟火气，仿佛将城市的喧嚣调频只剩下宁静与悠然。 2010年后，一批年轻人开始在电台街改造老屋开店， 使这条老街逐渐焕发新生。街道保留红砖围墙、水泥路面等传统肌理，引入了咖啡馆、文创店铺等业态。改造后新增了20余家特色店铺，在这里古风的大觉精舍品茶、现代的甜品咖啡、日系风格的烤肉美食，深藏在小巷里的每一家小店都值得你驻足。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今天呢，我们跟着啊这条线路来读懂半部贵阳历史。第四站呢，要到达的是文昌阁，贵州知名的九角建筑。从电台街的方向向南行数分钟，就可以看到文昌阁了。它始建于明万历24年1596年，占地1200平方米，以设计巧妙、结构独特而闻名。文昌阁是全国唯一一座九角攒尖顶古建筑，三层三檐九角不等角，梁柱呢用量均为九的倍数，啊，81根梁，54根柱，结构也是很奇特啊，属国内仅见了。文昌阁坐落在贵阳老东门的月城上，地势较高，登阁远眺，城郭是尽收眼底，视野很辽阔。阁楼古朴雄伟，两边设配殿啊，前有斋房，平面布局呈四合院形。作为贵阳九门四阁仅存的瑰宝，它堪称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地标。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这里是华人之声，这里是华人之声，我是主持人温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华人之声的全国旅游线路呢，让你读懂半步贵阳历史。第五站来到的是王伯群故居法式洋楼的百年守望。沿着护国路南行，王伯群故居安静地伫立在道路西侧。 这座始建于民国六年，1917年的法式洋楼是贵阳历史上第一栋仿西式建筑。整栋楼为砖木结构建筑，由长方形主楼和圆形的圆柱形的碉楼组成。主楼呢，七间上下两层，四面建廊，平顶屋面一角中呢建歇山顶楼阁，是典型的中西合璧。 王伯群是护国运动的重要人物，曾创办大夏大学，经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后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带领大夏大学迁至贵州办学八年，对贵州教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续回到节目中，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漫步贵阳历史，用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跟着这样的一条线路去慢慢的读懂。第六站要来到的是护国路，历史与烟火交织的美食街。护国路因为纪念护国运动而得名，但今天的老贵阳人呢，更爱把它叫做美食一条街，因为这里呢是贵阳美食密度最高的街区之一。从清晨六点，整条街飘起美食香气，到深夜烟火不散，护国路的美食老字号们用几十年的坚守，守护着最地道的贵阳味道。这里也有必吃的美味啊，南门口长旺面，清晨六点呢，用一碗红油唤醒灵魂，面条呢是脆韧有嚼劲儿。这个肥肠软烂，血旺呢嫩滑，红油汤底香而不腻，你可以加上一份脆哨。还有李兰英湖南面馆，贵阳开了几十年的老字号了，童子骨和鸡肉熬制的高汤醇厚，搭配秘制的卤肉啊，卤这个肉丁卤，不吃辣行人的暖心之选。还有咸鱼翁豆花毒鱼啊，这个豆花真的非常的嫩滑，鱼肉呢则是很鲜美的，香辣酱香复合锅底是别具一格，一定要好好的品尝一下哦。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一半文脉半街的烟火，跟着这条线路呢，我们读懂半部贵阳历史。那第七站到的是贾秀楼，这里可是贵阳文脉的经典坐标了。贾秀楼始建于明万历26年1598年，取科甲挺秀之意，寓意贵州学子科举扬名。贾秀楼伫立在南明河中，浮玉桥横跨两岸，它不仅是贵阳的地标，更被视为贵阳文脉的象征，见证着这座城市400多年来的历史和文化变迁。来这里的最佳时间是傍晚，暮色四合时，暖黄色的灯带勾勒出鼓楼的轮廓，浮玉桥的桥洞亮起，仿佛啊是一串月亮挂在河面上。站在河边看，楼在水里，水在楼下。400年的古建和城市的灯火交织在一起，诠释贵阳老城的别样魅力。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条 City Walk 路线呢，串联了贵阳老城最动人的七处地标，每一步都是故事，每一眼都是风景。那在这儿了，你不仅可以品尝地道的前卫，拍摄古建大片，更能听故事、懂文化，沉浸式的感受这座爽爽贵阳最真实的城市温度。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4: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5: Asia Touch Music，
4: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5: Asia Touch Music。

刚分享这首歌是来自 Dolly Parton 跟 Baby Rexha 的合作，歌名叫做 Seasons， 就叫做四季。其实这也是音乐合作当中的一个魅力所在了，就是两种不同音乐类型的艺人的合作，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棒的一首歌曲。你好，我是李松，陪伴你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或许我们说人生呢就是一场旅程，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景象也许只是一瞬间的闪光，而我们却需要付出无数的汗水跟泪水才能够抵达那个遥远的目的地。在这段旅程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有的让我们欢笑，有的让我们泪流满面。我们也会学会珍惜每一个相遇，感恩每一份际遇，因为这些都是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正是因为这段旅程，让我们学会了勇敢、坚韧和担当。接下来又是一首合作歌曲，就是来自何洁和苏醒的合作，演唱全新单曲叫《月影归途》。温柔的音乐风格和深情的歌词，让人在听的过程当中，既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也能够感受到希望的力量。这不仅是一次音乐的盛宴，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希望无论你是在追梦的路上，还是在归乡的路上，都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找到共鸣和慰藉。来，我们听这首歌吧，有请苏醒跟何洁送来这首歌，就叫做《月影归途》。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非常轻松的节奏当中呢，继续陪伴你的是李松带来的 Asia Touch Music。 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下一首歌是来自英国男歌手 Bradley Simpson 的全新单曲，叫做 Holy Grail， 正式发行。这首歌讲述了 Bradley 憧憬的未来，梦寐以求的那些日常的生活状态。正如歌曲当中所描述的一样啊，生活里我们有很多账单要付，有时候我们也会冷战，有时候我又想去了解孩子们，有时候想希望广播里随时可以有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这些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对你的爱。他所经历的这些呢，有好有坏的那种感觉，最终落在了他所期待的十年后的愿景。如果对方还没有改变这个生活的主意，那他感觉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了。同时呢 Bradley Simpson 宣布他个人的全新专辑将会在近期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也来期待一下这首歌。不同于现在的很多这个流行的节奏哈，是让我们回归到音乐初心的一种感觉。所以马上请到的是英国歌手 Bradley Simpson 送来 Holy Grail。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FM，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说到华语流行乐坛的超级天后之一的张惠妹啊，她在1996年，当年由风华唱片一手打造的这个畅销百万的歌坛奇迹，就是她出道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对于张惠妹来说呢，这张专辑意义非凡，因为收录到了张雨生为她量身打造的歌曲，包括《姐妹》呀，还有这个朗朗上口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解脱空中的梦想家等等歌曲。这些都是至今阿妹在巡回演唱会上还会全场大合唱的招牌金曲。而且阿妹也充满感谢的说呢，感谢这张专辑带给我的珍贵回忆，当年和宝哥在录音室里的点点滴滴至今都没有办法忘记，也因为这张专辑让我们啊都互相认识啊。他说的是这个这个跟乐迷之间的感觉哈。那他说也谢谢风华唱片帮姐妹专辑赋予了经典珍藏的音乐生命力。既然说到这张专辑有如此大的这个影响，对于整个华语乐坛来说呢，也是金曲不断的一张专辑嘛，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这张1996年唱片当中的同名歌，也叫做《姐妹》，有请张惠妹。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感谢你在节奏里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作为很多歌手来说呢，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成功的推到这个短视频平台，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去使用的话呢，一定就会有很多这个网络的爆红效应。接下来时间创作型歌手Miles Smith 的全新 EP A Minute 正式上线，作品收录到了全球的热门单曲叫做 Starkazing 啊，还有全新主打歌叫 Nice to Meet You， 以及跟这个 James Bay 合作的新歌 West， 一共有七首歌在内。其实说到这位 Miles Smith 呢，他其实之前就是因为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人使用他的歌曲作为这个什么叫这个短视频的 BGM， 所以而爆火。因此对他来说呢，要感谢这个社交平台对于他的这样的一种打造。所以今天马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首歌，就是来自 Miles Smith 这张新的 EP 当中的全新主打歌，叫 Nice to Meet You， 应该也是又是一首爆款歌曲的储备吧。希望他能够有新的进展。当然现在在我们的资讯平台上关于他的消息还不是很多哈，希望他后续会有很多新的作品跟我们来见面。有请 Miles Smith 送来 Nice to Meet You， 就当是一个见面礼一样吧。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the door.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每一次说到 Sia 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感叹说，在她的声音当中呢，真的是饱藏着非常多的能量。刚刚听到这首《Chandelier》是她在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单曲，在2014年的时候发布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真正意义上让 Sia 闻名了全世界的一首神曲。当时呢，我们在这首电子音乐当中呢，在前半段的时候听到了 Sia 低沉慵懒的、略带沙哑的声音，但是没有想到在副歌的部分呢，却听到了她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在高音和撕裂的边缘呢，让你仿佛是在一个寂寞的夜晚呢，把情绪全部都释放了出来。相信当时听到了他的这首歌曲的每一个人呢，都是被震撼了。其实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呢，也是让人非常的感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首歌曲本来是想送给 Rihanna 或者是 Beyonce 来演唱的，但是被拒绝之后， Sia 想到说呢，不妨让我自己来唱一唱。没有想到呢，就是这样一首在制作能力以及演唱水准上都非常的出色的歌曲，让他是获得了第57届格莱美年度歌曲、年度制作等4项提名。

其实，在欧美的音乐圈当中呢，男子的组合是非常的少的。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德国环球唱片在2007年强力打造的男子组合 Lexington Bridge 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You Are My Everything。 这五位成员呢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美国、英国、荷兰等。他们的歌曲风格呢是融合了 Street Urban 还有 Hip Hop R&B 等元素。 You Are My Everything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他们的专辑 The Vibe当中，是属于在前期的转型时期的作品。通过钢琴的前奏，再加上他们几副有穿透力的声线，你能够感受到在当中的浅浅的忧伤，可能会把你在心底的那一丝忧郁呢马上的激发出来。在时间当中呢，我们会不断的成长，会让你的心越来越宁静和淡定。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 Lexington Bridge You Are My Everything。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很多歌手的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另外的一位歌手。刚刚我们听到这一首 Freaking Best 就是来自美国的一位歌手 Lene 通过了 Taylor Swift 的歌曲呢去想到说，不管生命当中发生了什么， I'm still the freaking best， 我仍然是最优秀的，并且呢你也没有必要去再三的怀疑。目前呢他在 YouTube 上的粉丝量呢已经是达到了600万的订阅者。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尝试去登录到他的频道上去看一看。

点其实有很多唱功非常不错的歌手，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位叫做 Darren Zanya， 这首 Can't Stop Love 是他为公主 Victoria 的世纪婚礼来专门创作的歌曲，让这位公主平凡而又伟大的爱情故事呢，虽然是颇有周折，但是最终仍然是非常美满，让大家所熟知。因为最直白的表达，让这两位看上去可能是没有什么可能、没有什么缘分的两位呢，还是走进了爱情，走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这也被粉丝是称为在世界上最直白的英文情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1: Private Music Time。

Bleeding Love Liana Lewis 这位歌手呢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女歌手，是收录在她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Spirit 当中。当时呢在单曲榜单上发布之后呢，就连续七周夺得了冠军，也是让她成为了在英国单曲榜单上历史以来获得冠军周数最长的女歌手。在歌曲的一开头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可以隐隐约约的听到在教堂当中的风琴的声音，另外再加上歌曲当中时不时有一点点微弱的弦乐声呢，让你感觉到他的悲伤带给你的感情的冲击力。之前有一个采访当中呢，这首歌曲的填词作者是说到说呢，歌词灵感是源自于自己的异地恋，大部分的内容呢说到都是自己的情感的经历。在找到 Liana Lewis 之前呢，他没有想到说能够有人会把歌曲会演绎得这么的到位。

每一次说到 The Weeknd 的名字呢，都不得不要竖起大拇指，因为他的整体的音乐表达和制作水平呢，都是在业内被很多人称赞的。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Earned It， 作为电影的《五十度灰》的主题曲和片尾曲，是收录在电影的原声带专辑当中，也是收录在 The Weeknd 自己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当时是获得了第58届格莱美奖的最佳 R&B 表现奖。The Weeknd 是用他丝滑般的嗓音呢，加上这个电影梦幻的一些画面融合在了一起，让你仿佛是活在了电影当中一样。歌词当中是唱到说呢，你让一切都变得不可思议，因为你我的眼中是再也没有旁人。不知道这样的感情呢是打动了多少人，马上就来听到 The Weeknd Earned It。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的

0: Seven Years Lucas Graham。 Lucas Graham 可能我们不熟悉他的名字，但是呢其实我们听过他们最火的单曲之一就是刚刚的这一首 Seven Years。 在15年的时候当时发行之后呢，就迅速拿下了北欧地区的榜单的冠军的位置，也是连续5周蝉联了英国单曲榜的冠军。即便当时跟他们同时打榜的 Adele 呢，也是没有能够在榜单上赢得了他们。这首歌曲呢其实它背后是有着深刻的含义的，当时主唱 Lucas 是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呢创作了这首歌曲的歌词，是回忆了他从7岁的时候呢遇见到了60岁自己的老去。在这样的非常有厚重感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会感叹到时光的流逝，再加上简单的旋律，可能在你一起来跟着哼唱的时候呢就已经打动了你的内心。
1: 我

0: 每一次说到 Pink 粉妈呢，她的歌唱实力和表演实力都是让人非常的惊叹的。今天我们说到这首歌曲呢，是她和自己的女儿 Willow Sweetheart 一起来完成的合唱的作品。在 MV 当中呢，你是可以看到 Pink 粉妈和女儿呢在牧场上沐浴着阳光，非常的温暖。之前呢，在好几年前，我们听到了 Pink 在一个颁奖典礼上呢，说到希望女儿呢是不要去在意别人的批判，不管她是在性格上的还是在外貌上还是在才华上的，希望 just be you， 做到自己最棒的那一面，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总是有一个舞台是属于你自己的。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Cover Me in Sunshine， Pink 和自己的女儿 Willow Sweetheart 一起来合作的一首温暖的全新的单曲。
1: I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不要停止奔跑，
6: 不要总是回头，
5: 要左顾右盼。
7: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8: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一个比较奇怪的方向。在电视剧《延禧攻略》当中啊，已经失宠的皇后问令妃啊，这个魏璎珞，你到底是如何抓住皇上的心的？魏璎珞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嘴，然后说：“皇后，你那么爱他，是，但为什么要告诉他呢？爱先说出口的人就已经先输了。”还有另外一句台词，就是他这样说：“我付出三分，得让他见五分；付出五分，得让他见十分。只要这样，才是公平公正。若一直背负着付出，根本没人懂得珍惜。”讲真哈，这两句话乍听起来很刺耳，感觉不太符合我们做人纯良的价值观，但真正的经历过付出得不到回报的人才能够有深刻的体会，对别人真的不能太好。在《增广贤文》里面有过这样一句话：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说什么呢？就是现在见到一个人，不要随随便便把心里话都说出来，要有保留，不要把自己的心全部掏给对方。这句话的初衷就是对人待事都要有余地留着。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说不要随随便便对人掏心掏肺，这可能是你们关系失衡的一个开始。对一个人交浅言深有一个最大的隐患，就是你将自己的全部都毫无

如果遇到的是个良人啊，或许能够呵护你的全部，但如果所托非人，那么你的毫无保留最终就变成你的软肋，到那时想退出想撤回可能都没那么容易。伤痕累累的心是没有办法在一时三刻就能够治愈的，所以我十分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全心全意付出之后却得不到回报之时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进行自我修复，也就是因为他们付出的是全部的真心，而真心不一定能够换来真心，可能会换来虚情假意呢。而更重要的是，有的人把你的真心把你的善良不当作是你的优点，反而当成你的弱点，在你掏出心的时候以为会换来一个拥抱，有可能你换来了一把刀呢。所以我们要懂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心理学概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距离有空隙才是美的，贴得太近反而会让人窒息。我曾经尝试和一些朋友聊天，在一段关系里面怎样的状态才是最舒服的，得到答案就是不远不近的距离最舒服也最安心。有一个人反过来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啊，如果他身边某个人对他特别好，好到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一开始会很感动，可后来就会感觉很窒息。我想这个反向思考的观点出发点就是，你对一个人很好，凡事都为他考虑，试试把他的感受放在第一位，这是一种靠近和体贴。然而这件事的隐形弊端就是，在无形之中对一个人太好，其实也是在绑架对方，就是这种一直付出的好意味着对方不能明确拒绝。所以一段关系的存续应该像弹簧，松了紧一紧，紧了松一松。所以你不知道察觉到没有啊，对一个人好也罢不好也罢，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终再说一个什么问题，是好的程度吗？不仅于此，其实人际关系说穿了就是一个尺度拿捏的问题，太远两个人关系淡薄，太近令人无法喘息，这个尺度拿捏就是一门学问了，尤其是对待不同的人需要有不同的度，而这个度如果非要有一个标准，可能就是对别人的好不要超过对你自己。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把关系当中的主动权都交出去，可以交一部分，交出自己的喜欢、自己的真心、自己的付出，但至多也只能交出七分，还要留三分给自己，这是余地，而这三分的余地是保命的，是你可以在察觉到对方不珍惜时，意识到关系应该终结时，能够有三分的力气和能力让自己免受更多伤害，全身而退。哎，有句话说嘛，进可攻退可守才是智慧，100分的真心待人听起来很诚恳也很善良，但也意味着你一分都没留给自己啊。有一句许多耳熟许多人就耳熟能详的话是什么呢？这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深海万丈终有底，五寸人心似深渊。既然人人都知道人心难测，那就不要在别人那里去考验人性，去寻求什么特别。物极必反这个道理放在人际关系里面同样是适用的，人心换人心，换不了就死心，就喝六分醉，饭吃七分饱。建议你不要对别人太好，别感动不了别人，最终只感动自己，然后拿着这种自我感动去悲悯自己可怜的真心。与人相处，将满未满最合时宜，话不说尽有余地，事不做尽有余路，情不散尽有余韵。知人不必言尽，言尽则无友，责人不必苛尽，苛尽则众远。可以把真心给那个值得的人，但请记得也要留一手给自己哦。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2: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1: 不用大笑
2: 也一样快乐，
1: 拥有热爱
2: 就足够幸运。
1: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最近看到两份留言啊，一份呢是来自于一个姑娘，她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曾经分分秒秒都会关心你的人，怎么会突然间就变得开始冷漠。问他原因，他总会说自己很忙很累，口口声声说很在乎我，可有的时候一天甚至不会跟你说上一句话。问得多了，他就会不耐烦地说让我长大些，别胡闹了。我真的不知道是我在胡闹，还是我们之间的感情淡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在某个瞬间也嘲笑过自己，就像在第二天醒来时依旧不见他的回复，就像在感冒发烧时从来没有等到过一杯的温水，就像你无数担心和挂念之后，对方却从来没给你一次安稳的睡眠。在你所有的等待、不安、胆怯里，你像极了一只流浪落魄的小猫小狗，担心着那避雨的屋檐会倒塌，害怕最初的期望会变成一场会醒来的梦。而在这段感情里面，你总是在乞讨对方给你点爱，其实你明明知道最后的答案就是不爱，可是又要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还是要去爱吗？其实爱情之中的犹豫不决就像一颗坏掉的智齿，你明知道它拉扯的疼痛会让你彻夜难眠，可是你仍旧顾忌着拔掉之后的阵痛，任由它腐坏，任由它成为继续折磨你的理由。第二份留言是一个男生，男生说我们复合快一年了，但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感觉，甚至聊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总是异地恋，每次让我回去看他的时候，我总是说回不去，其实也并不是回不去，只是回去了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该说什么，去做些什么。虽然这两封不同角度的留言看着有些相似的痕迹，那就是到底还爱不爱，或者是要不要勉强去继续。这时候在感情世界里面，最可怕的不是直言说分手，而是其中有一个人已经不爱了，但却依旧假惺惺地维持着。而这种拖延也并不是为了彼此而负责，恰恰相反，就是更加害怕去为对方负责任。我们都要知道，面对已经荡然无存的感情，就理应尽快的了断，或者让对方能够尽早的走出误区，这才是在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里面尽到的最后的职责。百年孤独最后的结尾中是这样写到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记住，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没有归路，春天总是一去不复返，最疯狂执着的爱情也终究是过往的云烟。真正的感情从来都是两情相愿，然后彼此付出的。但一旦感情里面彼此的关系开始失衡，那么早晚就逃不过一拍两散的结局。只不过啊，或早或晚，而那些开不了口的理由，也终将成为消磨彼此的一种慢性毒药。也要知道啊，并不是所有的理想状态都是顺其自然的，当不爱已经成为事实，那么剩下的所有犹豫就会让人心生怨恨。既然不爱了，那就不要再去贪恋这个人对你所有的好，既然不爱的话，请不要自欺欺人。好的爱情从来不是口头上说我爱你在乎你，而在你接受了我的爱意之时，却又更加深刻的反馈。如果你真的决定不爱，那请尽快的叫醒我，不要给我希望的同时又将我杀死在最后的希望当中。再美的剧情终究还是有一次最终的谢幕，如果不能相爱一辈子，那么就好好的祭奠此时相爱的那一阵子，起码我们都能够为对方最后所做的就是尽快的让彼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3: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今天我们去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看看又来了哪位顾客。嗯，原来是求生花。求生菜呢问，持续爱一个人有什么秘诀吗？西兰花说两个字，节奏。你看那远山又远又高，想爬吗？想。那一刻谁能拦住你满腔的爱意和激情？拦不住的，一个箭步冲过去，然后呢，几百米在漫长的一生里忽略不计。可是你累得哈哧哈哧的喘粗气，抬头望山还在遥远的地方。你知道吗？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克制，克制你的表达欲，克制你的分享欲，克制你的占有欲，找到属于你的节奏，起承转合，娓娓道来。世间万物哪一个不是状态起起伏伏？有人花开不以物喜，有人叶落不以己悲，都是自己的造化，荣枯随缘。持续不是说你要坚持啊，你要挺住啊，持续是说的是你可以放弃啊，你也可以允许自己放弃。那天累了，他烦了，你们大吵一架，感觉挨不动了，没关系，那就今天不爱他，明天还没解气，那就明天也不爱他。没关系，只不过是场大雨，道路泥泞。

那就不要赶路哦，留下来。你看，天雨再大，不润无根之草。你们之间的爱有根呢，等哪一天冷静了，气捋顺了，爱就浮现出来。不着急的，天有不测风云，人有喜怒哀乐，本就是常情。千万不要憋着、忍着、委屈着。你听听，那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该刮风的时候不刮风，明明两人的关系紧张了，气压低了，还凑合着，非要维持情绪稳定，干嘛呢？你知道啊，台风暴雨都是灾害，坚持一定很累，放弃也可能一定很爽呢。

往往我们正是放弃的那一刻，让我们有了持续的力量。啊，放弃的那一刻，你理解了爱对于你的意义。你要好好爱他，要拿自己最好的状态去爱。那天大家状态都不好，那就不要硬凑在一起，各忙各的。这世上能补充能量的不只是爱情。等大家都恢复状态那一刻，小别胜新婚。这时求生菜就问，是不是好好爱自己才有爱一切的前提？西兰花说，接住只是一时浪漫。如果一个人总是能够接住你的情绪，也会累。真正浪漫的是接纳，承认自己某一刻情绪很糟糕，允许自己接不住。最终你会明白，一件事情需要你坚持，需要你硬扛，需要你很用力，对你而言一定是巨大的消耗。消耗当中，你是不可能学会如何去爱的。你只有放弃这种糟糕的方式，放弃以一种糟糕的方式去爱人，去爱自己，你才能够真正的拥有爱。你今天不爱他能怎样？他今天不爱你又能怎样呢？梅花开的日子里，一定在长叶子，一定在生扎根。你要稳住自己的节奏，不要被外界的风风雨雨带偏，更不要跟自己较劲。你看，那山又高又远，真正放弃的往往都是一开始冲劲十足，反而那些一步一个脚印，到最后站在山顶上的，都是慢慢过来。爱能走到最后，拼的不是爆发力，是持续力。

在不爱的那些日子里面，一定是在放弃一些糟糕的东西，不是放弃那个人，而放弃让你重新回到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接纳才是爱最高级的表达。爱意起起伏伏本就是日常，我们不必着急的走着走着一抬头，嚯，你就来到山脚下了呀。曾看到过一段话，说人这一路上遇到的人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为了教会你一些什么，有的教会你成长，有的教会你爱，等到你会了他们就走了。你可能也是那种不太会经营关系的人吧，最后剩下谁就是谁。而每一个转身的人都在风里面站了很久，有的人路过你的世界，你也可能路过了别人的世界。仔细想一下，很多别离都好像是毫无征兆，但是有迹可循，最终也就不过那一句话，各怀心事，渐行渐远。

曾经说说人要好聚好散，可最终不过就是好聚好散嘛。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太阳，万幸得以相识，遗憾止于相识，脸红相遇，眼红结束，喜欢还是喜欢，但可惜就是可惜。从前祝我们，今后祝你我。祝什么呢？不顺路了吗？那祝你平安。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5: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南花小馆，欢迎光临。

前两天我记得在节目里播过一个沙宝亮的一首歌叫又回首，是一首新歌，然后呢这段时间在翻短视频的时候就发现了这首歌曲，然后有人可能把沙宝亮认错了，然后怎么怎么样，说他什么行差踏错之类的，然后我想到底把他想成谁了，然后呢我今天无巧不巧又翻到了一张沙宝亮的个人专辑，好老好老的一张专辑，就叫沙宝亮，然后里面有一首歌 我还蛮喜欢他这种风格的，叫在乎谁。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

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在乎谁》呢，来自于沙宝亮。听完这首歌曲呢，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记得这张专辑应该是，这个李宗盛来帮他完成啊制作的，来自于杨宗纬2013年的一张《初爱》，而此刻我们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初爱》。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

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那是墨绿青苔蔓延的门外变迁。
1: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2: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1: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2: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1: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n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亚洲地区呢有双十一购物节，欧美地区呢有黑色星期五购物节，所以呢如果你有打算在国外网站购物的话呢，今天是不错的日子哟。哪里可以捡便宜，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建全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分享了。好了，这个时候来听歌，有的是何洁苏醒的月影归途。

Linkin Park 第八张专辑 From Zero 已经正式推出了。节目里呢，我们听过了不少新专辑里面的作品，今天给你送上第四首单曲 Two Face。

这个时候呢，给你播出的是穿书系统冒险剧《永夜星河》的推广曲和插曲。那这首经典的国风神曲呢，是由剧中的演员们组成的永夜小队欢乐翻唱的。歌中所描绘的种种明月之下的美妙场景，与《永夜星河》剧中的情节还有氛围呢，是十分契合的。一起来听听，记忆

唱的最新专辑 Have a Good Night 里面有一首歌叫做 I， 英文字母 I， 这个 I 呢到底是爱人不会爱人，还是不会理解爱人的爱人，或是搞不懂现在的爱，你会怎么诠释呢？一起来听听周笔畅的 I。

说到英国歌手 James Blunt 2004年推出首张专辑 Back to Bedlam， 那歌曲红透全球了。最近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他在街头做随机街访，问问大家知不知道他播放的歌曲是谁的歌，结果呢没有一个人猜中，那全都是他当年的代表作呢，好气又好笑。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我当年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 Goodbye My Lover。

你好，我是 Max 宇程。那如果说除了快乐禁止入内是画满黄子鸿凡性格底色的封面，那么打开礼物这篇正文呢，你一定能够从密密麻麻的注脚中读懂那张笑脸后的举重若轻。这里有黄子鸿凡的礼物。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那来到节目的尾声呢，还是要呼吁你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了。下个星期一至五呢，我依然会出现在这一个时段的，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这一首李荣浩的假面，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